0: 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1: 衣食住行有，圈里啥都有。
0: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1: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0: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2: 听众朋友，研学游作为校外教育的重要形式，日益受到家长和

社会的青睐。暑期盐学油市场火热，然而有些盐学油是重油轻学，只是只油不学，辜负家长学生对寓教于乐、知行合一的期待。一些机构刻意模糊盐学与普通旅游的边界，将游简单的包装为学，以盐学之名行观光之实。有的科创呢，盐学营只是走马观花看展板，缺乏实操探究环节；有的非遗体验沦为流水线摆拍，难以深入感受文化内涵。有的自然科普活动简化为玩水挖沙，失去科学探针的意义。此前文化和旅游部集中通报14起盐学游典型案例，直指无证经营、虚假宣传、课程缩水等问题。这些所谓的盐学游消解了盐学真意，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不利于青少年综合素养的培育。乱象背后暴露了行业门槛偏低、监管存在盲区、价值导向错位等问题。一些无资质的机构甚至个人以低价引流、夸大宣传等套路吸引家长，部分机构层层转包研学项目，教学服务质量、安全管理标准层层递减，线上私域推广、小型短期营等隐形业态游离于常态化监管外，给违规行为留下可乘之机。盐学游的要义在于盐学与游的深度融合，规范盐学市场，要抬高准入门槛，明确盐学机构资质要求，从源头遏制野蛮生长，压实监管责任，对虚假宣传、强制消费、课程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零容忍，健全行业标准，制定研学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安全保障等规范，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将知识获得、能力提升等纳入评价指标，推动研学游告别粗放扩张，向精品化、精细化转型，摒弃形式化、走过场，盐学游才能真正赋能成长，让广大青少年实现盐有所悟、行有所得、学有所成。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党课开讲了。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对于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风向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强调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选什么人、用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彰显了我们党以实干论英雄、以实际用干部的鲜明立场。选人用人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导向正确是选人用人工作最根本、最重要的要求。用人导向旗帜鲜明，广大干部才能更好地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用人导向存在偏差，就会影响干部士气，导致歪风邪气滋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干部干事热情持续高涨，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错误心态，甚至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这种导向一旦蔓延，必然会挫伤实干者的积极性，最终会贻误事业发展。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绝不是靠喊口号、做虚功就能实现的，必须靠一大批党员干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鲜明地立起来。既是纠正错误政绩观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要求。实干是脚踏实地、不图虚名，是知重负重、不务虚功。识别实干，就是要看干部面对大是大非是否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是否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是否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是否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是否敢于坚决斗争。在改革发展主战场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干部的实干精神。识别实干，还要看干部有没有久久为功的定力，注重了解干部的一贯表现，把日常工作中的对待与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的态度作为基本依据，看其能否沉下心来默默耕耘，能否扑下身来抓好落实。对于那些无私奉献的干部，要及时发现，大胆使用，坚决防止与实干精神背道而驰的花架子、踢皮球、绕道走的行为。干部的政绩既有短期见效、直观可感的显绩，也包含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重实绩，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前绩。坚决破除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论英雄的片面导向，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衡量内容，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根本标准。 对那些热衷做表面文章，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干部，不仅不能重用，还要严肃问责。唯有如此，方能有效遏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引导广大干部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推动事业发展的蓝图绘到底。重实干、重实际，要靠科学的考核机制做保障。干部考核不存在包打天下的统一模式，必须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水平、发展阶段、主体功能区定位各不相同的客观实际，对主要领导干部和班子成员、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根据职责分工和岗位特点，实行分级分类考核，避免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推动考核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把功夫下在日常，既看干部平时表现，

也看干部的在关键时刻的担当，为干部精准画像，不断完善干部素质培养，知识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的体系建设，将全面精准的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干部考核的指挥棒、风向标、助推器作用，让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华，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把这一导向坚定贯彻落实下去，引导党员干部始终脚踏实地干实事，埋头苦干创实绩，推动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手机应用软件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随之增加了手机上网流量，也是让很多人承受不起。有些朋友就说，我怎么感觉没怎么用手机流量就没了呢？这手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
2: 用手机上网，一旦离开 WiFi 环境就会产生流量，而一旦我们使用不当，就可能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流量消耗。葛健，360手机安全专家。
3: 比如我们使用导航啊，或者一些就是找一些就是那种信息平台，它会给你定位你的周边的信息，那这些时候它都会用到流量。
2: 专家说，很多人用完导航类的定位软件，都只是习惯性回到主界面，并没有彻底退出，而一旦位置再发生改变，就会不断产生手机流量。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首先我们开启导航软件、运动计步软件、聊天软件、美食点评软件等，然后让他们在后台默默运行。
4: 我现在看一下这些流量。
2: 随后记者将测试手机锁屏，带着在楼道里走了大约50米，回来后发现除了微信微博，其他几款软件都消耗了一定的流量。那为什么微信微博并没有消耗流量呢？
4: 有些东西你完全不需要它这种定位权限。
2: 想要避免不必要的流量消耗，我们可以在设置里将一些软件不必要的定位服务关掉，彻底退出暂时不用的定位软件。另外，关闭一些视频的自动缓冲也可以节省一些流量。
3: 看视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缓冲，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这种非 WiFi 环境下，它的视频缓冲其实也会进行。
4: 你看这不是写什么自动播放小视频，您选的是3G 4G 或 WiFi， 就是相当于就是不管什么环境下我都可以自动播放，它肯定会消耗那些流量。
2: 记者随意征集了一部手机进行测试，发现即使什么也不做，但只要有小视频在自动预览也会消耗流量。所以一些视频类的应用软件的自动更新、同步上传照片等操作，最好都选择只在 WiFi 环境下运行。另外，信息和新闻的推送也要有所取舍，不要全部推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流量消耗。
5: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

0: 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如期而至，伊美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返校报到高峰，那校园周边的人流、车流、非机动车流高度的集中，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呢骤增，那么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为了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学生平安上下学，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伊美大队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面启动秋季开学季护学安保工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伊美大队安全办主任李冰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开学季交通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李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警官，开学季来临哈，我们伊美交警重点落地了哪些护学管控的举措呢，来守护我们校园周边的通行秩序？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啊，大队结合辖区的校园分布、学生出行特点，科学优化勤务模式，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门前及周边重点路段设立了固定的护学岗，早晚高峰呢也都是提前到岗值守，疏导接送学生车流，引导学生行人有序通行，快速处置临时拥堵、轻微剐蹭事故，保障校门口的通行顺畅。再有呢，我们聚焦重点违法开展精准整治，严查校园周边机动车违法停车、随意掉头、不礼让行人、超速行驶，以及电动自行车逆行、超员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交通违法问题，降低了路面的安全风险。再次呢，我们也是同时开展了常态化的校园周边道路隐患，对破损的路面、模糊标志标线、人行过街设施呢逐一排查梳理，建立了问题台账，及时整改，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此外，我们还将深入辖区的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孩子们上好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
0: 李警官，你们在日常的执勤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发现家长接送孩子存在一些习惯性的危险行为？那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常见的一些隐患，并做出相关的提醒。
1: 是的，在日常执勤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家长的出行呢习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一是在校门口长时间违停、双排占道停车，极易造成道路拥堵，还会形成视觉盲区。二啊，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同时啊，存在超员搭载、不佩戴安全头盔、抢行逆行等危险行为。还有部分家长为图方便，直接在路口斑马线上临时停车接送学生，干扰了正常的通行秩序。在此呢，我也想提醒广大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啊，务必要做到即停即走，有序停放，不超员、不抢行，请各位家长自觉文明守法出行，就是给孩子最直观的安全教育。
0: 李警官，针对步行和骑行上下学的学生哈，您有哪些具体的安全出行提示呢？
1: 首先，步行上下学的同学呀，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翻越护栏，不边走低头看手机。按照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呢，更需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主动远离大型车辆的盲区。早晚出行呢，也是建议大家穿着颜色鲜亮的衣服，提升了自身的辨识度，降低出行风险。
0: 那么下一步我们伊美大队还将持续的推出哪些护学工作呢？
1: 下一步，伊美大队将长期坚守护学岗勤务，高峰时段保畅通，平峰时段常态化开展巡逻管控，持续整治校园周边的交通乱象，动态排查整改道路安全隐患。

0: 同时呢，也呼吁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行经校园路段主动减速慢行，礼让学生，加校警三方联动，共同为辖区学生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细致的讲解和温馨的出行提示。那么新学期新起点，交通安全不容忽视，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开学出行多加留意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交警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听众朋友，下面时间进入今天的交广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二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截至二日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亿元。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外交部发言人二日表示，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岳普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日，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主题思政课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开讲，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与全省大中小学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再部署，并开展专项集中打击行动。本次行动重点靶向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依法严惩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盘踞基层、垄断行业的黑恶势力。再来关注一组市内新闻。9月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召开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岩主持，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参加，市信访局、金林区、伊美区、乌翠区和伊春森工集团做工作汇报。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哈伊高铁建设部署要求，紧盯时序节点，加快施工进度，强化要素保障，高质高效完成配套工程建设和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高铁如期通车。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齐国学。

0: 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2: FM 98.5，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雨桐，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破阵子春景》。

宋代晏殊《破阵子·春景》。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抚州籍的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破阵子·春景》，是一首清新活泼的作品，具有淳朴的乡间泥土芬芳，以清淡的笔触描写了古代少女们春天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段，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幅情趣盎然的图画。下面就请您欣赏晏殊的《破阵子·春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说破阵子这个词牌名，原为唐教坊取名，又名十拍子，双调六十二字，平韵。这首词的第一句，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里的新社是古代祭土地神的日子，以起丰收，有春秋两社，新社即春社，时间在立春之后，清明之前。那么这句的意思是，燕子飞来正赶上社稷之时，梨花落去之后又迎来了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这句的意思是几点碧苔点缀着池中的清水，树枝掩映下的黄鹂偶尔歌唱两声。日长飞絮轻，是说白昼越来越长，随处可见柳絮飘飞。下阙的第一句，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巧笑是形容少女美好的笑容，

逢迎就是碰头相逢，这句的意思是在采桑的路上邂逅巧笑着的东林女伴。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一怪就是诧异奇怪，这里是怪不得的意思。斗草是古代妇女的一种游戏，也叫斗百草。这一句的意思是正疑惑着她是不是昨天晚上做了个春宵美梦，原来是今天斗草获得了胜利呀。笑从双脸生，意思是双颊不由得浮现出了笑意。这首词的上片是写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又写出了季节与景物的关系，给人以具体的印象。行文轻快流利，蕴含着喜悦的情意，为全词的明朗和谐优美的基调打下了基础。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春水池塘点缀那么三四点青苔，密林深处不时传来黄莺的歌唱。日长表明季节已经开始变化，多少有点惜春的意味。柳絮在空中飞舞，显示出晴和的景象。碧苔、黄鹂、飞絮，看来似乎是极其常见的自然景物，经词人稍加点染，宛如一轴初夏时光小幅，特别惹人喜爱。清明时节后，天气渐渐转暖，海棠梨花刚刚开败，柳絮又开始飞花，春社将近，已见早燕归来。园子里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池边点缀着几点青苔，在茂密的枝叶深处时时传来黄鹂清脆的啼叫。下片写人，巧笑东林女伴，采桑镜里逢迎。趁着这春暮夏初的季节，少女们停了针线，来到这大自然的怀抱里。这时候东边邻居的女伴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他们正好在那条桑田小路上相逢了。巧笑二字捕捉到了东林女伴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情态的描写，由内心到外表塑造了东林女这一形象。内心真情流露的一刹那，巧妙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读时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少女们相逢的时候兴高采烈，欢欢喜喜的，随着一块儿玩着那斗草的游戏。词中没有正面来描写斗草的活动，只用一笔点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了这位少女不仅聪明富于想象，而且心灵是那样纯洁无瑕。这首词通过清明时节的一个生活片段，反映出少女身上显示的青春活力，充满了一种欢乐的气氛。全词纯有白描，笔调活泼，风格朴实，形象生动，展示了少女的纯洁心灵。二十四节气，春分连接清明，正是一年春光最堪留恋的时节。春意中分，新艳将至，此时恰值射日也将到来。古人称燕子为射燕，以为它常是春社来秋社去，词人所说的新社指的就是春社了。那时候每年有春夏两个社日，而尤重视春社，邻里聚会，酒食分餐，赛会欢腾，集一时一地之盛。闺中少女也放了假，正所谓问之社日停针线，呼子唤妹门。

外游玩。词篇开头一句，其精神全在于此。笑从双脸生五个字，再难另找一句更好的写少女笑吟吟的句子来替换了。这首词美在情景，其用笔明丽清婉，秀润无伦，而别无奇特可寻之际，待至末句，收足全篇，神理尽出，天时人事物态心情全归于此。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宋代晏殊的《破阵子·春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岳普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日，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主题思政课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开讲，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与全省大中小学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再部署，并开展专项集中打击行动。本次行动重点靶向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依法严惩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盘踞基层、垄断行业的黑恶势力。再来关注一组市内新闻。9月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召开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岩主持，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参加，市信访局、金林区、伊美区、乌翠区和伊春森工集团做工作汇报。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哈伊高铁建设部署要求，紧盯时序节点，加快施工进度，强化要素保障，高质高效完成配套工程建设和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高铁如期通车。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警钟长鸣要记牢。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下面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北风3到4级。
1: 你在每一天清晨里暖着咖啡。
0: 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是黑色的铅笔。
2: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985 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口腔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而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慢性刺激和忽视异常信号慢慢积累而成。40岁的李先生有多年的吸烟、饮酒、嚼槟榔史，最近因为口腔溃疡持续1个月不见好转而就医。医生检查发现，李先生的口腔溃疡处状如菜花样，质硬伴出血，还可见其右颌下1厘米淋巴结活动差。核磁共振检查显示，其右舌缘有异常强化灶，约2×1.5×1厘米，病理确诊为右舌高分化鳞状细胞癌。在口腔癌的病理类型中，鳞状细胞癌占比超过90%，是临床常见的类型。口腔癌是起源于口腔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病变可能累及舌、牙龈、颊黏膜、口底、颚部等多个部位，其发生与多种危险因素、长期作用密切相关。关键在于早发现、早护理。口腔癌的治疗效果与癌症发现的阶段密切相关。外科手术包括颈部淋巴结的清扫及肿瘤的根治性切除。功能性修复重建放射治疗针对于肿瘤的不同分期，对于术后患者可减少复发率。化学治疗对于晚期口腔癌患者，术前进行可使肿瘤缩小后再手术治疗，以减小患者的创面。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是近几年流行的治疗方式。一些针对于肿瘤细胞精准打击的靶向治疗药物，以及可以调动机体免疫细胞来攻击肿瘤细胞的免疫治疗的方法，逐步应用于口腔癌的治疗中。口腔癌多数因为长期慢性刺激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所致，因此人们日常预防要做好4件事。警惕高危因素，长期嚼槟榔是明确的高危诱因。

槟榔含有槟榔碱成分，会直接损伤口腔黏膜，导致黏膜反复纤维化增生，最终诱发癌变。而长期吸烟与过量饮酒，烟草烟雾当中的尼古丁、焦油等致癌物会叠加酒精的化学刺激作用，双重损伤口腔黏膜上皮细胞，增大癌变的概率。消除口腔慢性摩擦刺激，口腔内的残根、残冠、老旧不合适假牙等会长期反复摩擦口腔黏膜，持续破损、修复。再破损，极易诱发细胞异常增生，导致癌前病变。口腔黏膜的白斑、红斑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信号，建议定期做口腔健康检查，及时修复牙齿问题。做好口腔清洁，早晚认真刷牙，饭后漱口，及时清除食物残渣。牙缝较大的人可以使用牙线或者冲牙器，减少细菌滋生，保持口腔干净，减少慢性炎症。清淡饮食，少吃烫食。长期吃过烫、辛辣、腌制、烧烤食物，会反复灼伤口腔黏膜，降低黏膜自愈的能力，免疫力低下。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 缺乏，也会进一步增加口腔癌的发病风险。多吃新鲜蔬果，补充维生素 A 族、维生素 B 族，可保护口腔黏膜。口腔溃疡超过2周不愈，要及时就医。口腔癌早期即与普通的口腔颈部混淆，那常见的口腔溃疡一般是7天内自愈。如果超过2周不愈合，需要高度警惕。口腔癌异常表现，如口腔黏膜出现白斑、红斑，摸起来粗糙有发硬的斑块，有固定位置的口腔溃疡，溃疡边缘隆起发硬，疼痛逐渐加重，出现不明原因，舌活动受限、张口困难等不适表现。颈部可能出现触及不痛、偏硬、逐渐变大的肿大淋巴结。经过规范治疗后，口腔溃疡长时间不消退，要怀疑是口腔癌。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听众朋友，当前不少民众存在饮食认知误区，盲目跟风网红养生食谱，大量购买服用保健品，健康收益却十分有限。总结出六大普通人可轻松落地的健康饮食秘诀，涵盖食材选择、进食节律、用餐习惯等维度，引导公众建立科学膳食模式，降低代谢疾病风险。秘诀一，每天的食物要吃够12种以上。没有任何一种天然食物能够提供人体所需全部的营养素，各类食材各有优劣，只有做到食物多样，取长补短，才能有效地缓解隐性饥饿，维持肠道菌群多样性，保障生理功能正常运转。建议每日摄入食物应该在12种以上，每周达到25种以上。其中谷类、薯类、杂豆类每天3种，每周5种，蔬菜水果类每天4种，每周10种，禽鱼蛋类每天3种，每周5种，奶、大豆、坚果类每天2种，每周5种。饮食多样性不只是凑数量，还兼顾颜色、产地、季节等，日常可遵循彩虹原则搭配食材，保证深色蔬菜占蔬菜总量1/2，主食搭配全谷物与杂豆，利用氨基酸互补，提升植物蛋白利用率。秘诀二，每餐保持7-8分饱，不必节食。不少人对控制饮食存在误区，认为控量就是饿肚子，刻意节食。每餐7-8分饱不是委屈胃口，而是把控3大宏量营养素带来的总热量，配合日常活动做到吃动平衡，维持能量摄入与消耗的动态平衡，不用刻意忌口也能够养出健康体魄。真正让人发胖的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隐形热量，酱料、重油、重糖食物、零食、饮品等看似分量少，实则热量很高，不知不觉就会摄入超标。当前我国超重人

人群占到总人口半数以上，成因复杂，但是总热量摄入超标是关键诱因。日常可采用餐盘搭配法，一半蔬菜，四分之一主食，四分之一优质蛋白。体重超标人群可以每天减少300至500千卡摄入。秘诀三，多选高营养密度抗炎食材。在总热量不变的前提下，高营养密度食物能供给人体更多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及活性有益物质。日常可以用糙米替换精白米，瘦肉代替肥肉，原味坚果替代油炸零食，逐步优化饮食结构。日常优先选择蔬果、全谷物、水产品、香辛料等抗炎食物，尽量的减少加工肉制品，添加糖与精致碳水，含反式脂肪食品、酒精饮品、高温油炸食物这五类促炎食物摄入。长期食用促炎食物容易加重体内慢性炎症，助推慢性代谢疾病的发展。减少这类食物摄入，能够从饮食源头降低炎症风险。三餐定时，顺应身体节律。人体内代谢酶活性、胰岛素敏感性会随着昼夜节律的变化，因此饮食定时十分重要。三餐尽量固定时间，早餐7点到8点，食材丰富，营养充足，唤醒机体代谢；午餐12点到13点，保证能量供给，避免暴饮暴食；晚餐17点到19点，适当减量，防止夜间胰岛素抵抗加重。相关研究显示，早餐摄入充足的能量、脂肪与蛋白质，有助于降低高胆固醇血症发病风险。晚餐能量摄入高于早餐，则会升高患病风险，提高早餐的功能占比，压缩晚餐能量份额，能够改善血脂指标，控制体重增长。代谢综合征人群可在专业指导下尝试限时进食模式。秘诀五，每口咀嚼20次以上慢吃。吃饭速度快是不少人的日常习惯，却是暗藏着健康隐患。充分咀嚼是最简单的养生方法之一，既能够减轻胃部机械消化负担，促进胃肠蠕动，也能够借助唾液消化酶提前分解食物，还能给大脑留出接收饱腹信号的时间，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延缓餐后血糖上升速度。每口食物咀嚼20次以上，消化功能偏弱人群、老年及糖尿病、肥胖等代谢病患者，建议每口咀嚼30次以上。如果觉得数次数麻烦，那么也可以用餐时间衡量，早餐15到20分钟，午餐晚餐20到30分钟。秘诀六是调整进食顺序，先菜后饭。同样一桌饭菜，进食顺序不同，健康效果差异明显。推荐的吃饭顺序为清汤到蔬菜，再吃蛋白类的食物，再到主食。饭前先来一碗清汤，提前增加胃部的饱腹感，随后食用蔬菜，依靠膳食纤维在肠道形成阻隔网，再摄入鱼、肉、蛋、奶等优质蛋白质，促进相关激素的分泌，最后吃主食。这种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地延缓餐后血糖上升，平稳血糖波动，对于糖尿病还有糖耐量受损人群，调整吃饭顺序是简单实用的控糖方法。对于健康人群，也有助于预防腹型肥胖，帮助远离各类的代谢问题。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夜里睡得正沉，一阵干涩感突然将人从睡梦中拽醒，嘴巴发黏发苦，喉咙像被砂纸摩擦，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爬起来大口灌水，可是水喝下肚，短暂舒服片刻，没过多久口干的感觉又卷土重来。生活里这样的困扰十分普遍，多数市民将夜间口干归咎于空调太干，白天喝水太少，当成不值。

一提的小状况，偶尔一碗口干，它大多和环境饮食相关，但是如果口干夜夜反复出现，大量饮水依旧难以缓解，需要警惕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需要学会分辨，切莫一味的靠喝水硬扛。夜间口干的诱因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大类，日常生活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口干来源于后天生活因素，调整之后就能够明显好转。饮食与居住环境是造成夜间口干最普遍的原因，晚餐口味偏重，大量摄入高盐、辛辣刺激食物会让身体渗透压升高，即便到了睡眠阶段，口渴信号依旧持续。夏末初秋初，昼夜温差变化，晚上开空调，密闭蚊窗睡觉，室内空气湿度持续走低，口腔黏膜水分不断的挥发，睡醒之后口干舌燥就会找上门。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唾液腺会出现自然退行性改变，唾液分泌量逐步下降，因此中老年群体出现夜间口干的概率会远远高于年轻人，这属于身体老化带来的正常变化。身体处于特殊状态的时候也会临时出现口干，比如说感冒、发烧、急性腹泻，身体水分大量流失，即便白天补足水分，到了夜间依旧会感觉到口腔干燥，还有不少药物会悄悄抑制唾液腺的分泌。临床当中，部分降压药、精神类药物服药人群经常反馈夜里口干不适。除此之外， B 族维生素参与口腔黏膜代谢，长期摄入不足同样会引发口干、口腔干涩、口角破溃等连锁表现。还有一部分口干问题根源就在于口腔腺体本身，腮腺炎、唾液腺结石等问题会直接干扰唾液生成与排出。唾液是口腔天然的保护液，分泌通路受阻，口腔缺少湿润，持续性口干会随之而来。王静提醒，生理性口干往往呈间断性的发作，调整环境饮食之后可以得到明显改善，不需要过度恐慌。如果呢，已经规避了环境、饮食、药物等外部因素，口干依旧顽固存在，喝水只能短暂缓解，就要警惕了，这是身体内部疾病释放出来的信号。52岁的刘女士大半年来几乎夜夜被口干惊醒，床头柜常年摆放水杯，一晚上要起来喝水三四次。起初她以为是家里干燥，更换加湿器，睡前大量喝水，各种方法试遍依旧改善有限，长期夜里频繁起夜，睡眠质量大打折扣，白天精神萎靡，还伴随着眼睛干涩、异物感。辗转之后来到综合内治科就诊，经过系统筛查才揪出背后的元凶，并非单纯的环境干燥，而是自身免疫问题带来的腺体分泌损伤。在诸多致病因素当中，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夜间口干的高发诱因。现实生活里，很多人把打呼噜当成睡得香的标志，事实恰恰相反，睡眠过程中反复打鼾憋气，身体未获取足够氧气，会不由自主地张开嘴巴呼吸，那整晚空气持续地冲刷口腔，唾液快速蒸发殆尽，一觉醒来呢，嘴巴干得发苦发麻。门诊中遇到不少打鼾的患者，主诉第一症状就是夜间口干。除此之外，他们白天总是感觉困倦乏力，注意力难以集中，长期放任不管还会提升高血压、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糖尿病带来的口干同样是易被忽视，血糖异常升高会引发渗透性利尿，身体水分不断消耗，很多患者并不是先出现典型多食、体重下降，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夜里反复口渴、频繁起夜、喝水、上厕所。不少人以为多喝点水能够对冲不适，却忽略了血糖的筛查。等到出现体重不明原因下

降，浑身乏力的时候，病情呢已经进展一段时间了。干燥综合征这一自身免疫系疾病常常伪装成普通的口干，人体免疫系统出现紊乱，错误攻击唾液腺、泪腺等分泌腺体，那腺体慢慢受损萎缩，唾液、眼泪分泌大幅减少，患者不光夜里口干难忍，喝水也很难真正的润透口腔，眼睛常常像进了沙子一般，异物感强烈。甲亢患者的口干来自全身代谢水平的加速，身体代谢亢进，出汗多，消耗快，水分损耗量大，夜间口干症状突出，同时还会伴随着心慌手抖、怕热多汗、脾气急躁、睡眠不安等一系列表现。还有两类相对少见却不能忽略的情况，尿崩症患者因为抗利尿激素异常，每日排尿量远超常人，大量水分随尿液流失，持续性口干，渴求饮水。部分免疫相干肝病的患者，免疫系统紊乱，损伤肝脏，同时也会累积全身分泌腺体，合并口干、眼干一系列症状。这些疾病引发的口干有共同特点，呈持续性，不是偶尔发作，喝水只能短暂舒缓，很快又复发，大多还会伴随其他的身体异常，不能简单当成上火或缺水对待。补水不是猛灌就能解决的，改善口干补水方式大有讲究，盲目大口猛灌不仅达不到效果，部分特殊人群还会加重身体负担。日常补水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干舌燥的信号传来才匆忙的补水，把饮水分散到全天各个时段，小口慢饮，让口腔黏膜持续得到湿润，远比一次性咕咚喝下一大杯水效果更佳。运动出汗，高温环境劳作之后也要分次补水，切忌短时间大量灌水。对于夜间经常口干的人群，不建议临睡前短时间喝下巨量的水，否则会增加夜间排尿次数，进一步打乱睡眠。可以在床头常备一杯温水，口干醒来小口抿几口即可。加湿器可以适度调节室内湿度，对环境因素造成的口干有辅助改善作用，但也需要定期清洁设备，避免滋生霉菌。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健康热度词：纠结不休。圈友梅东发来了求助，说最近啊，我总是深陷回忆漩涡，过去生活中、工作中的一些什么尴尬呀、失误啊，这些细节啊，总是在脑海中回荡，让我非常的消极，没了快乐。哎，最近在网上看见一个词，就叫做纠结不休，我觉得说的就是我，说我现在是不是陷入某种困境了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呢？该如何进行摆脱，找回快乐呢？除了这位圈友的困惑，我们在全网针对纠结不休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的搜索，发现呢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纠结不休是心理疾病。热度话题二，和正常反思并不一样。热度话题三，纠结不休也有积极意义。还有热度话题四，科学面对纠结不休。那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刘奇医生，也结合刚才提到的这四个热度话题，给我们详细讲一讲纠结不休到底是怎么回事。刘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刘医生，我们今天啊向您请教一下关于人的一种思维啊或者心理状态，叫纠结不休啊。刚才我们这位圈友也在提这样的问题，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当中，他觉得是不是自己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呢？所以您看网上大家也在讨论，那纠结不休究竟是不是一种心理疾病呢？和咱们平常说的什么焦虑呀、抑郁呀，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2: 就是对我们已经产生过的知识，或者我们产生过的经验或我的体验，就会重复的去思考，这种呢我们就叫什么思维反刍，或者叫就是纠结，纠结不休。所以我们在心理上也有两种看法，有一种看法呢就认为它是人的一个个性特征，还有呢就如果我遇到重大困境，我就需要调动我全部的情感的能量，我思维的能量来处理这个困境，那这个时候很显然也会出现这种纠结不休的情况。那可能在这是我们生活里常见的两种情况。那在临床上啊，我们还会见到第三种，就是这种纠结不休的情况已经成了一个病症，它反复的出现在这一个人的生活里，以至于影响了他的什么正常的工作生活。比如说，哎，我因为想得多没有办法去行动，因为我还没有想清楚，我就迟迟没有办法行动。或者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焦虑抑郁这两种疾病状态的时候，那有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就是思虑过重。
1: 那您看大家也在讨论第二个热度话题和正常反思的一些关系，确实大家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一些思维模式，就是正常反思。那刚才我们说到思维反刍，它这个程度如何来进行划分呢？
2: 要是在抑郁焦虑的这个水平上啊，在抑郁焦虑的病症上伴有的这思维反刍呢，有时候它不是一个最主要的症状。情绪病如果我们都有自己的诊断标准啊，像抑郁如果它持续两周以上，几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情绪低落的状态，那我们就可以需要去就医啊，就需要去就医去看看。如果我们没有明显

0: 情绪异常，只是我反复的思考这件事情非常的强烈，影响的情况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临床上啊，就从两个方向来判断，一个是给自己造成的痛苦有多强烈，因为有的人会喜欢自己的思考，那我们会知道有些孩子啊，就是或者部分的大人成年人哈，也会沉浸在一些比如说二次元或者幻想中，就像做白日梦一样，不造成困扰，那我们也不说他是有问题啊，不说他是需要干预的。如果他就是这些想法啊，造成了困扰，那我们就需要重视了。那除非这种反应已经影响到我，就是我吃不下睡不好，人又在短期内很消瘦，或者已经出现什么头晕眼花等躯体症状了，我们才需要那个注意饮食睡眠啊，通过饮食睡眠的调整再使我们的人体啊回到正常的稳态上来。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谈论的第三个热度话题，就是关于纠结不休、思维反刍，其实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它的积极意义在哪儿呢？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工作、学习或者生活吗？
0: 就是如果是属于前两个范畴的纠结不休啊，就是一个是个性特征，一个是那个重大人遇到重大困境的一个反应，那这两种都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你纠结不休是我们一个有可能还会产生啊很好的一些思维的成果，一些建设性的想法来帮助我们应付困难，所谓认知就在这个时候升级了哈，升维了。就我们能在更大的视角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来解决哈，来帮助自己度过这个难关。
1: 好，那刘医生，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讨论的最后一个热度话题，如何科学面对纠结不休。那我觉得大家考虑的也是，就是当他如果超越了您刚才说的前两个范畴，已经到了接近于甚至已经达到了第三个层次的时候，对我心里产生一定困境，对我的这种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时候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外在啊调节的方法？
0: 有这两个方式，我们看哪个更适合我们的个体啊。有的是可以斩钉截铁的 stop 停下来，我们立刻啊停住打住。那有的呢，就是越想停越难停的时候，我们就轻轻的把注意力拉回来。这是对我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纠结不休，我们就比较从思维上要做的两件事情。另外呢，就是大家可能说思维上很难呢，那我们就从具体的行动，对，具体的行动，大家可能我们病人经常会说，哦，大夫，我知道了，你跟我说的就是让我转移注意力。确实是这样，从我们身体的活动，我现在立刻，当我意识到我纠结不休，我不想这么做，或者说我接下来我这一个晚上我是空闲的，我知道我预计我很马上就会又进入这个想法了，那我就选择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那我就运用我的肌肉活动，我们提倡哈，就运用肌肉活动，而更少的去用思维，因为用思维打败思维可能更难一点啊。两个方向上的啊，一个就是让我喜欢的活动，我一做这件事儿，我就开心。如果暂时哈，就是这些活动，或者我在抑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活动都没有那么强的那个能引起我的愉悦，那它至少是个建设性的活动，比如说我把房间打扫干净，我也能感觉舒服一点。或者我出去散个步，这个行动就跟我停止在那儿不一样。就主要是一个肌肉活动，比如说我必须看书，有的病人说，哎，我是个学生啊，必须要看书，那看书好了，我们不去追求一定说在这半个小时内念了多少书，背诵了多少东西，然后做好了几道题，如果我想看的话，我就轻轻的诵读，轻轻的朗诵，因为读书嘛也是一个肌肉活动，即使我什么一点也记不住，但是这个肌肉活动它也有调节注意力的功能。
1: 好，再次谢谢刘医生今天关于纠结不休这个问题给我们做的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好，谢谢刘医生，再见。
2: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冲着点火！火！火！火！
3: 快去保护丞相！
4: 设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哎，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之事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 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男女老少众人依依不舍的跟于谦告别。这次告别真是前途未卜啊，谁也不知道于谦被这位兵部尚书张宏张凤毅带回北京之后到底是吉凶祸福。虽然说张宏张凤毅已经跟大家伙打了保票了，说我呀这一次是怀揣着皇王圣旨，我不得不这样做。哎，把于谦带回京城呢，一是让他休息休息，这么长时间破案呐、啊，又打仗了，这太累了，是吧？再者呢，面见皇帝，把他破案的机。

虽然说于大人没有将那个兵工厂啊彻底给他拿下，咱们都看见了啊，现在明面上来看这就不是一个兵工厂，这就是个打造瓷器的瓷窑。但是正像列位所说了，这当中疑点颇多呀啊，像有陈子昌啊，陈大人可以作为人证。再者一说了，瓦剌士兵的确在此山坚守啊，若是一个没什么所谓的瓷窑，他们为什么在这儿派重兵把守啊？我们又费着劲打这瓷窑干什么呀？是不是？所以这些疑点呢、啊，皇上一定不会啊不闻不问的。这张宏、张凤翼呀、啊，在这儿口若悬河，白活半天，大家伙也是觉得有理，但还是不放心。怎么呢？我们现在人多势众，这张宏、张凤翼会不会在我们这儿先买个好啊？回头一转脸就不是人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事情啊。后来呢，刘安非要跟着，说什么我也不离开我们家老爷半步。张宏也就答应了，让刘安贴身跟随。当然了，这一路之上说是将于谦带走啊，也就是个形式，那锁链子往脖子上一挂，一会儿就拿下来了，能说上锁带家吗？不能这样做呀。不过张宏心说，哼，你这刘安老儿啊，你跟着也没用，等到了京城治了于谦的罪，你还能跟到监狱里边去吗？是不是？所以现在让你跟着呀啊，跟着就跟着吧，求个心理安慰也没什么所谓。于是啊，大家就送着于谦、刘安以及张宏、张凤翼和他的人马就这样上了路了。那么于谦临走之时呢，还给大伙留下一句话，说列位，你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寻找一下那些被抓到兵工厂上的苦工，他们现在身在何处，是不是还在人世当中？这些劳工们命太苦了，不能说我们破获了兵工厂，把这地方给它捣毁了，这些劳工还不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那咱们做这件事情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要说找这些劳工怎么找，于谦说，我现在分身乏术，但是你们可以学一学三国时期那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呀。于谦说到这儿不再多说了，因为他知道张宏、张凤翼表面上跟自己很亲近，实际上他心向王振，或者说他迫于王振的淫威，他不得不这样做。那么更多的话于谦也不便当着张宏的面跟大家讲，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别人都没太听明白，李成心领神会，招呼大家，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大人您这就慢慢上路吧，接下来的事儿你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于谦走了，大家伙围绕在李成的身边，鸡一嘴牙一嘴可就问起来了，什么呀，你就明白了啊，你小小年纪，我李成啊，你明白什么了？刚才大人说那个什么邓艾偷渡阴平之法，那什么意思呀？那是啊，你说你明白，你赶紧跟我们说说。李成说，大伙别着急行不行啊，大人说的那是一个典故，哎，从中啊让我们学习到一定的道理，我说明白了绝不是装明白。来，我给列位讲一讲邓艾偷渡阴平到底是怎么回事。话说三国年间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呆着吧你，大伙一看你还说开书了，什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赶紧往后说，怎么个偷渡阴平啊？好好好好好，我快点说啊。三国不是分魏蜀吴吗？到了后期呀，这个魏。

呢，主要是先攻打这蜀国啊。蜀为西郡，古号益州嘛，号称天府之国啊。他这个地方啊，之所以能够偏安一隅，最重要的就是他地理条件比较特殊。北有秦岭巴山，东有巫山，西边那就是青藏高原，西南又是云贵高原，所以说整个蜀国呀，就是这四川盆地呀，是被群山峻岭所环绕。古人不是说蜀道难吗？就是说入蜀的交通特别不方便。哎，要说怎么进这蜀呢？只有两条路，就是东面和北面。要说东面呢，那就是从长江三峡，那得溯江而上，经过瞿塘关而过。要是北面入蜀的话，那是从汉中经过栈道南下。哎，那么汉中入蜀有两条路，就是金牛道和米仓道啊。这金牛道还是比较便捷的，可以过了剑门关就到了成都了，这是一条入蜀的必经之路。那如果从米仓道呢，可以南下巴中到郎中，威胁川中和东南之间的交通线。所以说汉中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那张合进犯郎中就是过的米仓道，这两条路呢是以剑阁为门户。剑阁北边啊有剑门山，又叫大剑山，东边呢还有小剑山。大山小山，山势相连，飞阁通衢，谓之剑阁也。哎，这大小剑山呢绵延200多里呀，底下有隘路，所以又叫剑关。因为这个关夹在两山之中，所以又叫剑门。所以不是留下那么句话吗？说一关失，半川没。就说这剑阁有多么的重要。大伙儿说，您就别在这说书了，你这说了半天，这邓艾怎么偷渡阴平？哎呦，李成说，你们能不能耐心一点啊？啊，我知道解救大人很是着急，但是你们得让我说完呐，我得把这个背景给大伙介绍清楚了，我们才能知道于大人让我们学邓艾学的是什么啊。接着说啊，当时呢这个魏国呀，钟会所指挥的东路魏军，这是绝对的主力，他们呢就被蜀军阻挡在剑阁了，没有办法前进了。那么魏军西路的指挥官是谁呀？就是这个邓艾。哦，大伙说，我的妈呀，说了半天邓艾才出来啊。这邓艾攻占踏中之后，他就向钟会建议说，如果我从阴平的这个地方偷渡过去直向涪城，那么这样一来，剑阁守敌必然会回救涪城，如此呢你那边就可以乘势前进。如果说剑阁的守敌不撤到涪城，那么好，我就直取涪城，咱们来这两线夹攻。钟会就同意了，就让邓艾偷渡阴平。实际上啊，阴平很难偷渡，它是从陇上到四川腹地的一条路，但是在三国时期呀，哇，邓艾自己也说，这就是一条邪径。邪径啊啊，不是歪歪斜斜的邪，远上寒山石径斜，不是这个邪，是邪门的邪，根本就没有路啊。但是邓艾是什么人？非常之人见非常之功啊。三国志有记载，冬十月，哎，就是跟我们现在差不多的天气，邓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700余里，是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溃，濒于危殆。邓艾以毡自裹，是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悬崖，鱼贯而进。说了半天，这阴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甘肃文县。哎，那个县呢，

至今还有邓艾入蜀的时候修的栈道。这邓艾偷渡阴平之后啊，嚯，一下子就打乱了蜀国的防御部署。当时蜀国在阴平驻守的这员将叫马邈，这马邈啊没藐视了别人，把自己给藐了。一方面呢，这个马邈啊一直耳朵里边都灌满了，说在北线曹魏大兵南下呀，汉中已经失守了，姜维是在榻中战败了，退守剑阁，再无可退之所。那么此时间蜀汉已经到了危亡时刻，哎，什么样的人都知道平时自己的皇帝和官员那是什么样的，没有诸葛亮姜维再一失败，那蜀汉不就完了吗？所以说马邈这心情啊本来他就不安，所以此时邓艾率着自己的军兵从山上一下子就掉落在马邈的眼前，那马邈当时的精神就崩溃了。要按理说此时邓艾的军兵早已经累得都不行了，要是马邈能够率兵抵抗的话，邓艾的偷渡阴平是绝不可能成功。但是就是因为马邈一见邓艾他是不战自溃，这才让邓艾得以成功啊，偷渡阴平也成了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么一次奇袭的战例呀。哦，大伙儿一听，行啊，李成，哎，你这军事方面你懂得不少啊。李成说，你们就别夸我了，我们来分析分析，于谦于大人告诉我们学习邓艾偷渡阴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呀？于琼英首先说，我明白我父亲说的这个意思呀，那是事在人为。嘿，要说这邓艾偷渡阴平我也听说过，当然了没有你知道的这么细致。如果邓艾偷渡阴平之后那个马邈能够尽职本分做好自己的事情，尽心竭力的守住蜀国的门户，即便邓艾偷渡阴平成功啊，他也不可能攻破蜀国，闹不好这一次奇袭的案例反倒就成了失败的教训了，差不多就快成反例了。可是呢，恰恰是这种看似运气的成分彰显出来一个事实啊，那就是事在人为啊，整个蜀国上下人心不安，真正让蜀国灭亡的是邓艾偷袭阴平吗？不是，是他们蜀国的人心呐。正是因为人心惶惶，马邈才无心恋战，那么邓艾从天而降就让马邈是拱手而降，所以再可怕的天险阴平也抵不过人心之险呐。哎呀，大家一听说的有理呀，那这么一说，于大人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放弃喽，无论环境多么的艰险，无论到了怎样紧急的关头，我们都不能够轻言放弃呀。大人就是这个意思呀。大伙儿一听，那也没这么大意思了，用今天话说这是灌了一锅心灵鸡汤啊。李成说不然呐，依我来看大人恐怕固有这方面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实际的指导意义吧。大家想想，如今我们所在的老君山是不是有点像当年的阴平啊？哎，大伙儿一听有理啊，啊，老君山之险不亚于阴平之险，这座山没别的地方，除了大家伙登上来的这条老君道，其余的那就没有路了，也就是邓艾当年所说的所谓的邪路，要想走出一条路来旁人走不了，你能不能走？你算不算非常之人？能不能

0: 学学当年的邓艾。李成说，于大人可能在提醒我们，很有可能这些兵工厂所抓起来的劳工，就是被像当年邓艾偷渡阴平的方法一样，把他们给运走了呀。
1: 哦，大伙儿一听有理呀、啊。
0: 当年邓艾偷渡阴平，那是果毡而下呀。什么叫果毡而下？没有路啊，那几乎就是悬崖峭壁，怎么走啊？拿毡子把身体一裹，直接就往下咕噜啊。哎呀，大伙儿说保不齐，这些军兵一看老君山非破不可，他们逼着这些劳工纵身一跃，果毡而下，从这老君山上就咕噜下去了吧。哈哈，如此一来我们哪儿找去、啊、哎，李成说，这样吧，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呢跟着琼英，跟着于姑娘，你们迅速赶往京城，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赶紧跟皇上说情啊，解救咱们大人。另一方面跟着我，我带领大家呀，就按照邓艾偷渡阴平之法，咱们就顺山而下，寻找这些劳工们。大家伙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及时的把这些苦工们找到，他们都是像陈达、陈子康一样的证人呐、啊。将来对簿公堂之时，于大人说了，陈达一个人恐怕能力有限，况且他本就是戴罪立功，那王振巧舌如簧，有一万个办法能把陈达说倒。可是还有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苦工都是被抓到这兵工厂当中来，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皇上总不能视而不见吧。大伙说有理，就按李成说的办。这么一商量之后定下来了。其实啊，于谦这个案子办到现在，那很多人人家可以走了啊。你比如说雷鸣、雷万春，这是山西的官员，那么于谦这案子就算结束了，他可以回到自己的任上赴任了。但是雷鸣啊，出于义气，认为着这个事情对于

0: 谦呢，太不公道了，他主动要求，哎，跟着李成一起寻找这些劳工。另外还有这位袁斌袁天，除了名了也不是锦衣卫了。哎，李成说，我说袁少侠，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本事，您是不是也跟着我走一程？没问题，舍命陪君子，哈哈哈哈，你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接下来啊，陈汝言、陈达、陈子康父子两个人一商议，说我们就别寻找劳工，我们两个人赶紧回到京城啊，时刻准备着搭救于谦。于琼英当然也要回京了。就这样兵分两路，是各自行动。此时的于琼英是心如刀割，哎，心说我的父亲呢，他把自己所有的心血都献给天下了，可是的天下却不能还给他一份公允。这次回京，我就是想尽什么样的办法，也要将我的父亲解救出狱。咱们下回再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是整个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0: 天的那堆沙子，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指甲的健康，可指甲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部位，指甲断裂、倒刺、嵌甲是常有的事儿。那生活中哪些行为会让我们的指甲很受伤？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甲呢？
1: 存在指甲问题的人不少，而很多人出现指甲问题是因为生活中不好的习惯造成的。
2: 指甲有点嵌甲，主要就是平时剪这个指甲的习惯不太好，然后剪的指甲比较深。
3: 不良的剪指甲的习惯就会造成我们指甲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剪指甲剪得不合适，就很容易造成嵌甲，还有一些其他的习惯也会造成嵌甲。那有一些年轻人穿的鞋子比较尖，也会使这个甲板刺到皮肤里面形成嵌甲。然后像有一些老年人，由于他的脚变形了，鞋比较紧的时候呢，也会形成嵌甲。
1: 专家表示，指甲的侧缘嵌在了皮肤里面，皮肤阻碍了它的生长，就会造成嵌甲。如果平时走路时脚趾局部有疼痛，那可能就是存在嵌甲问题。医生告诉我们，剪指甲时甲板的最佳长度是超出指前端，
3: 蔓延到甲板，引起这个灰指甲的发生。
1: 专家表示，潮湿温暖的环境适合真菌的生长，脚部容易出汗的人更要注意足部卫生，勤换鞋袜。其次，如果您的脚出现小水泡等真菌感染的情况，要及时进行治疗。最后，如果指甲受伤了，我们可以外涂一些抗真菌的药物，预防灰指甲的产生。比起脚指甲，许多人更关注手指甲的健康和美观，而美甲成了许多女性的最爱。但您可能不知道，美甲时的一些小细节也可能毁甲。
3: 在打磨这个甲板的时候，也是我们不要打磨得太薄，否则的话呢，会引起甲板变脆。甲板变得粗糙以后，其实也会增加一些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导致一些指甲疾病的发生。关于我们美甲的频率，也不要做得太频繁，因为你总是要铲掉旧的涂层，要给它一个新的涂层，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会使甲板变薄，生长会受到影响。
1: 指甲的生长速度大概是1周1毫米左右。如果您想做美甲，可以等新指甲长出来后再去做，这样对指甲的伤害会小很多。专家还强调，生活中啃指甲会导致甲板变短，生长不好。用指甲开易拉罐时要避免用力过大，防止甲板和甲床的分离。最后，我们平时也要做好手部的润肤，不要用手拔倒刺，避免甲周皮肤损伤，引起指甲生长不良。那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养护指甲呢？有文章说，用柠檬汁擦拭指甲表面可以解决指甲发黄和脆弱的问题，这是真的吗？
3: 柠檬汁呢，它主要是含维生素 C 比较丰富，它主要是对黑素的形成呢会有一些影响。对于甲板变黄变黑，其实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与黑素的关系不大，所以呢，它也不能够解决我们甲板变黄和脆弱的问题。

0: 预防青少年近视一直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现在网上有不少文章称，使用翻转拍就能帮助孩子防控近视。那究竟什么是翻转拍？它是否有防控近视的神奇功效呢？
1: 我们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翻转拍，相关产品真是不少，价格从二三十元到一两百元不等。不少产品的介绍中都有防控近视、医院同款等字样。那翻转拍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2: 翻转拍呢，我们又叫双面镜，或者是蝴蝶镜，就像我手里拿的这样。为什么叫蝴蝶镜呢？就是以水平为这个分界线，我们上下有两对儿的镜片，一对儿是正镜片，一对儿是副镜片。这个呢，我们临床当中呢，主要用于给一些孩子或者成人他调节力有问题的这样的患者用的。
1: 翻转拍由一副近视镜片和一副远视镜片组成，来回翻转使用可以训练眼部的调节力。它确实是一种正规的眼科医疗器械。那练好调节力是不是就能防控近视了呢？
2: 调节有问题的时候，他看近的时候可能不耐久，就看一段时间眼睛会特别疲劳，或者有的人呢是调节不能放松，就是我的肌肉一直在紧张着，它不能放松掉，这样的话他看近完了以后抬头看远的时候可能会模糊不清。近视呢，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发现它其实和一些调节不足、调节滞后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调节不好可能是我们近视进展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完全的一个原因。
1: 像很多人熟知的假性近视，其实也被称为调节性近视，它就和我们的眼睛调节力不好有关。做翻转拍训练对恢复视力有一定帮助，但真性近视则是屈光不正。家长更需要注意的是给孩子及时佩戴眼镜。
2: 这个孩子近视了不一定等于他的调节一定有问题，但是确实呢，我们临床当中见到很多儿童青少年已经近视一年两年以上了，他一直不戴眼镜，那我们来做检查的话，这个孩子大概率会有一个调节的问题，因为他看近长时间都是不动用调节的，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会调节之后的比例会非常高。
1: 专家提示，一般只有明确了孩子确实存在调节力异常，才建议使用翻转拍等手段进行调节力训练。那调节力差，家长可以自行判断吗？
2: 调节力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就我们正常的普通人其实是很难进行判断的。我们现在到医院以后要进行一个，就是比如跟眼镜店的验光不同的，我们又有一个叫医学验光，我们更根据检查的结果和正常值进行比对，就知道这个孩子到底调节有没有问题，他差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了。
1: 翻转拍怎么练，每次练习多久，还是需要眼科医生的专业指导。而且翻转拍也有不同的度数，如果用了不合适的度数盲目练习，反而会造成孩子的视疲劳或其他眼睛不适，因此不建议家长自行购买给孩子使用。
0: 翻转拍产品虽然是医院同款，但医院并不是用这个产品来直接治疗或者预防近视的，而是用它来做视觉调节训练的。一般只有明确调节力出现问题的孩子才用得到，家长们可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使用。

曾国藩在历史上呢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有一点还是不可否认，他是一个金官。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曾国藩是怎么样做到一位清官的呢？清代的金官和外官的收入啊有天壤之别，因为金官呢只有死工资，而外官呢在地方上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所以大多数清代的金官呢也会给自己搞点灰色收入。金官虽然收入很低，一些金官手里头呢还是有权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跟地方官相勾结，帮助地方官在北京办事儿，或者帮他们传递消息，地方官呢就会给金官一些报酬，很多金官就通过这种方式每年会弄到几百两白银。那么曾国藩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我查了全部的曾国藩的档案资料，没有发现任何一笔类似的记载。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这样做而曾国藩不这样做呢？因为他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曾国藩到北京之后，30岁这年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这种刻苦的人格修养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他拒绝任何一笔灰色收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当中曾经立下一个誓言，说立誓不靠做官发财。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跟钱财有关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窘迫的生活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期间呢不可能不为利心所扰，并且呢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道光22年2月初10，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就是说我白天呢出去跟朋友吃饭，听到这个朋友呢说他得到了一笔别境。别境呢就是地方官到北京来拜访，临走的时候呢要送别人一笔银子。我听了之后呢就心砰砰的跳，非常羡慕他。又想起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朋友发了一笔财，我在梦中呢也是非常羡慕。那么我在梦中都这样贪财好利，可见我这个人的本性是多么的卑鄙。他把这件事呢就写到日记当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还有这一年的10月19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写道，说两日应酬。

分子较周到，盖于姜维祖父庆寿宴，已有中府外舅之意，务必以至于此。就是说这段时间呢，我随份子随得特别周到，谁有事儿我都去，而且呢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仔细一反省才发现，我心里啊在打一个小算盘。因为我祖父过一段就要过生日了，我想在北京呢给他办一个寿宴，趁机呢多收点朋友随的礼，缓解一下我的经济压力。我还要学做圣人是吧，居然打这样的小算盘，实在是太可鄙了。曾国藩写这样的日记呢是在自我批评，但是我读这些日记啊，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曾国藩的人格是多么的卑鄙，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官员的薪酬体制是多么的不合理。道光29年3月21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当中，关于经济问题说了一段很长的话，意思是说，我从30岁起啊，就把做官发财当作可耻之事，认为靠做官留遗产给子孙是一件可羞可恨之事，所以默默发誓，绝不靠做官发财，绝不留遗产给自己的后人，神明在上，我绝不食言，不留遗产给子孙。曾国藩做到了。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8: 继续收听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道道。来听听看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是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的第十篇章，也是他们在怪罪压力下喊出的回响。这首歌里理直气壮的放松感是很多人喜欢的地方，它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在必须长大的路上依然保留《我只要我开心》。

周深又出新歌《红尘慌慌》，这是古装权谋爱情剧《百花杀》的主题曲兼片尾曲。整首歌搭配恢宏的弦乐编曲，古风韵味十足，旋律跌宕又大气，歌词细腻写出了乱世红尘里的爱恨拉扯、宿命沉浮，既有权谋棋局的浩荡，也有人间温柔的坚守。戴上耳机，你会听见乱世红尘再慌，总有人与你执手，共赴命运高处。一醉就

发行《人生自定义》，这首歌的歌词三观很正，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不用跟风别人的节奏，不用被世俗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歌曲是他一贯的风格，温暖而坚韧。那

一如既往书卷气的许嵩用松弛的口语式唱腔完成叙事表达，这首老歌回望青春，回望岁月，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听歌的我们经历了岁月，终于读懂藏在旋律里的过往心事。

0: 新光辉。
1: 最近他的歌曲《陪你去流浪》再次登上各大榜单，这首歌在2019年12月9日正式发行，收录在薛之谦的专辑《尘》当中。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雏形早在2013年就有了。为了达到最完美的效果，薛之谦专门买下邓丽君经典《千言万语》的版权，改编前奏作为歌曲的引子，前后打磨多年才最终定稿，可以说是字字走心，句句用心。
2: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是
3: 我的家。
2: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3: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2: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3: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大美内蒙古。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内蒙古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内蒙古的秋天。
5: 金秋时节，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大地，山河壮美，风景秀丽，充满生机。在金灿灿的阳光下，穿越层林尽染的大兴安岭，叠翠流金，景致旖旎，如痴如醉。大兴安岭主体生态功能区10.6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重点国有林区。近年来，内蒙古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等措施，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秋风吹过，天空湛蓝高远，遍地牛羊成群，牧草飘香，草垛翻滚，一派丰收景象。随处可见割草机、搂草机在草原上轮班作业，牧民们正忙碌着打草。近年来，当地落实国家禁牧、休牧、轮牧等一系列草原保护激励措施，植被盖度、草原高度、平均亩产草量大幅提升。中国最原生态、最独特、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枫林草原景观地之一，兴安盟境内五角枫自然保护区。在夕阳的照射下，枫叶在秋风中舞动，变换出不同的色彩，让人陶醉，流连忘返。五角枫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超过6万公顷，保护区内动植物资源丰富，生态类型丰富多样，四季风景秀美独特。在科尔沁沙地中有一个大漠奇观，它地貌怪异，沟深林密，景观奇特，这就是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因地形原因，接近于亚热带雨林气候，温度舒爽宜人，沟内溪水潺潺，草木苍翠茂盛，令人领略保存完好的百残遗森林植物群落，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2.5万亩，堪称天然的动植物宝库。大小青沟纵贯南北，呈 Y 字形分布，长达24公里。每年10月中旬，沟内红叶似火，秋之美景令人陶醉。金色无垠的沙漠景观，秋色绚丽，成为胡杨林最美的季节。走进胡杨林，它盘根错节，千姿百态，气势磅礴。

禁制。和季纳湖杨林，林相俊美，最具生命力和穿透力，孕育了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湖杨精神，每年吸引众多网红前往打卡，游客流连忘返。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
1: 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很早以前，草原上有个爱唱歌的牧人，名叫苏和。他有一匹非常可爱的白马，矫健的四蹄，匀称的骨架，而且十分通人性。无论苏和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日夜陪伴，不弃不离。没想到王爷看上了白马，硬要抢去，白马不甘驱使，最后竟被王爷用强弓射杀。苏和悲痛万分，日夜思念白马的灵魂，不忍心看见主人这样消沉下去，就托梦给苏和，让他用自己的身体制作一把琴。苏和醒来后，按照白马的

指点，以腿骨为柱，头骨为筒，尾毛为弓弦，制成一把二弦琴，然后雕刻了一个白马马头装在琴柄顶部。从此苏和想起白马的时候，草原上便会响起粗犷而又激昂的琴声。后来这种琴渐渐被草原上的人们所熟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演奏这种乐器，这种二弦琴就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乐器之一，被称为马头琴。白马不畏强权的正义感让我们想起了蒙古族那首著名的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一个草原英雄的名字。90年前，为了反抗王爷勾结军阀掠夺牧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嘎达梅林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起义。当他在战斗中牺牲之后，牧民们就拿起了马头琴，开始传唱他的英勇故事。那么为什么说马头琴是最有蒙古草原特色的乐器呢？

我们从这首马头琴曲《白骏马》中可以听出，马头琴的音色很接近提琴，有细腻如小提琴、醇厚如中提琴、深情如大提琴之说。其实它的音色比提琴更为丰富，它可以沙哑，也可以细腻，可以千回百转，也可以绵长醇厚。马头琴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弓弦乐器，蒙古语称为朝尔，因琴手雕有马头而得名，又称为莫林胡兀尔、胡琴等。根据史书记载，先民狩猎文化时期，蒙古族使用的乐器不是马头琴，而是火臂丝、托布秀尔等弹拨乐器。从成吉思汗时期到忽必烈时期，蒙古族人都很擅长弹奏。随着草原游牧生产方式的形成，草原游牧音乐迅猛发展，马头琴这件拉弦乐器便脱颖而出，得到普及，并且后来居上，成为蒙古族最具草原特色的乐器。元朝的建立使得宫廷生活内容逐渐丰富，开始出现演奏、唱歌、跳舞的专业人员，马头琴也慢慢成为宫廷音乐的主要内容之一。作为草原音乐标志的蒙古长调，就是由马头琴来伴奏表演的，它能够准确表达出蒙古人的生活，如辽阔的草原、呼啸的狂风、悲伤的心情、奔腾的马蹄声、欢乐的牧歌等。2006年5月20日，蒙古族马头琴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您现在听到的是马头琴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具有深沉粗犷激昂的特点，体现了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和草原风格。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头琴的音域宽阔，音色纯净浑厚，具有极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力。马头琴不但在一些正式和隆重场合演奏，也出现在民间的婚礼庆典和亲友聚会等日常活动中，可以独奏，也可以齐奏、合奏或伴奏。在蒙古人的眼中，马头琴是一件充满灵性的乐器，它的琴声婉转悠远，融汇着牧人的喜怒哀乐，寄托着牧人的希望和奇迹，从牧人的心底飘出来，弥漫到整个草原。它表达的正是牧人与草原融为一体的和谐气氛。

作为蒙古族音乐文化典型代表和重要表现形式的马头琴，无论是造型、制作材料，还是音质、音色、音乐表现风格和演奏方法，都体现着蒙古族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内涵，充分反映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历史形态，表达着蒙古族人民对自然宇宙哲学性的思考和体悟，具有蒙古族文化史及民俗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同时，马头琴还具有深厚的社会和民俗传统基础，发挥着传播文化、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等社会功能。

您听到的这首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创作者是齐宝利高，他是国际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马头琴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的演奏会上，他和弟子合奏的这首《仙人马头琴曲》气势恢宏，名扬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乐器制作专家对传统马头琴进行了改造，使这一古老的蒙古族民间乐器更加赋予了时代的特色，也使马头琴的演奏形式更加丰富多彩，从以前相对简单的演奏发展为视听结合的艺术。现在有许多马头琴演奏者已改为站立演奏，使得舞台效果更富有冲击力。现在马头琴不仅是蒙古民族喜爱的乐器，它已走出了草原，受到各民族人民的欢迎，而且走向世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喜爱，也被更多的人所接纳。

有人曾经说过，对于草原的描述，马头琴的旋律远比画家的色彩和诗人的语言更加传神。这话说得十分贴切，当一首悠扬的马头琴曲在人们耳边奏响的时候，你只要闭上眼睛，便可尽情神游无边无际的大漠，骑马奔驰于辽阔的草原。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4: 七，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

0: 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贪心不足的麻树谋，二次爬上石棺呢，伸手就抓住了那块死尸嘴里的玉函呢，往上就拽。他原以为啊，能够轻而易举的就把它拽出来了，可没想到啊，拽了几拽，哎，好像这枚玉函呢，就镶在了这具死尸嘴里似的，没拽动。耶，这马什么觉得我都已经爬上来了，如果拽不动，我再跳下去。旁边又有滴血鞋在那看着呢，那我再好意思爬第三次？不行，这一次呀，我怎么也得把它给扒出来。想到这里呀，手收回来了，一按这石棺材板，嘣儿，他翻身就骑到这具死尸身上了。哎，滴血鞋一看呢，马叔谋真有你的呀！啊，你这心太贪了，死人的钱你都要啊，而且骑在死人身上，你真是个不知道死的鬼呀！马叔谋管这个呢，这个时候双手用这大拇指和食指、中指这俩手的6个手指头，嘣儿，一掐那枚玉函，身子往前一哈，使劲往上一提，哎，这一下子呀，把这枚玉函就给拔了出来。往上一拔，可了不得了。这个时候啊，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好像这枚玉函是香槟瓶盖子似的，你香槟那咣当咣当晃半天，里面缺气儿。哎，一打开瓶盖，嘣儿，里面气呀就得冲出来。这枚玉函堵着这死尸内部的一些瘴气，出不来。把这玉函一拔出来，这死尸啊内部可能有一团瘴气，有人说煞星气，有人说呢那就是尸气。总而言之，不知什么东西啊。你想想，800多年了，这个人怎么死的？是病死的，是老死的？那病死的是得慢性病死的呢，还是得了急性恶性的感染病死的呢？不得而知啊。总之，这具尸体腹中充满了一种瘴气，这种瘴气里边呢，可能含有某些真菌、细菌或者某种病毒，反正是不太干净啊。你想，死人肚子里头，那能好得了吗？你别看呢，他表面上好像一个活人似的，那可能啊采用了什么防腐措施了。也许他肚子当中这种瘴气就是那防腐措施使用的某种药，哎，它所产生的。总而言之，在肚子里憋着，有这玉堵着，这气出不来。说为什么不从眼睛、不从耳朵、不从鼻子出来呀？咱也不知道，也许里面呢也堵着东西呢。总之，出口，这口啊，是这具死尸肚中瘴气重要的。

怎么呢？他刚才啊，屏气凝神往上拔，他没呼吸，一拔了，哎，那正好这么一呼吸，往里一吸气，噗，这一股绿烟出来了，一大口，啪啪啊！麻叔伯就觉得呀，哎呀，这种味儿啊，说不出来的难闻呐，有一种臭味儿，有一种啊发霉的味儿，有一种腐败的味儿，还有一种啊也说不出来那个泥土的那个味道。总而言之，不好受啊！他咳嗽半天，啪啪啪，哎，他再低头一看，这具死尸啊，刚才咱们说了，那个肚子还有点鼓，你要不注意看呢，还以为这死尸一起一伏一起一伏在喘气儿呢。其实啊，那是人幻觉，就因为这死尸肚子跟平常人肚差不多少，不像死了很久，那肚子上都瘪了，不像那样的。但是现在再看这肚子纹儿瘪下去了，再看这具死尸那脸上的肤色，也没有刚才刚进入墓穴那个肤色好看了。现在呀，就像一个得了重病之人，脸上开始起了灰色了，开始发黑了，身上这肌肤啊也开始发黑了。怎么呢？可能是氧化了吧。这具体的是什么原理，咱就不懂了。这可能考古的懂。你看古人呢，防腐技术，防着锈技术，那好像有些东西啊，比咱们今天还先进。具体人家用什么方法，咱现在还研究不出来。就如同咱从古墓当中挖出来一把宝剑，刚一出土的时候，锋芒利刃呢，2000多年的宝剑出土了，哎呦，太漂亮了。但是呢，一遇到现在空气，一会儿功夫，氧化了，发锈了，那兵马俑挖出来彩俑啊，哎呦，特别漂亮。但时间长了，哎，斑斑迹迹脱落了，或者色彩呀没了，那为什么呢？人家怎么保存的呀？咱现在没办法，要不很多古墓咱不开发呀，怎么没那个技术啊？不要认为我们现在的科技就一定比过去发达，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啊不如过去啊，这得承认呢。这具死尸人家怎么保存的？保存那么好不知道，但是这么一开坟一开棺，暴露在空气当中，再把这御寒拔出来，可能也放了他肚中那种气儿了，哎，马上就发生变化。毕竟是一具死尸啊！哎呀，麻什么一看吓一跳啊！刚才像活人不那么害怕，现在一看眼窝也开始深陷了。这麻叔谋啊，就觉得有点不好。这玩意毕竟是盗墓啊，而且碰到这么一具特殊死尸，另外麻叔谋啊就觉得这一口气吸的呀，这个肺呀，这个鼻子呀，怎么那么难受啊？刺鼻子，嗓子呀热辣辣的，他赶紧的由打棺材上趴下来了，他干哕了半天也没哕出什么东西来，哎呦，令狐达和的去邪赶紧来到近前，马总啊，马总啊，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啊，没事，没事，没事，哎，他妈这具东西啊，阴气很大，看见没？这就是御寒呐。一枚玉蟾，挺不错的，和田玉呀，一点瑕疵都没有啊。令狐达在，拿去充公，是交给令狐达了，什么意思？当着狄去邪的面表示啊，我不私藏，给令狐达了。然后又一摆手，命令那几个手下给我搜一搜，看看这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啊。搜一搜，是，这几个人仗着胆子呀，来到死尸近前呢，还冲死尸啊拜了拜呢。对不起，对不起，上知下派啊，因为他们看到了刚才由打死尸这嘴里呀，噗，好家伙，吐了一股绿雾啊。这些人呢，心惊胆战的，就拿手，有的呀拿刀鞘往这死尸底下呀摸了摸，划了划了。一看底下就是除了他头发，就是。

连张席子都没有，摸了半天，报告总管，没任何东西了。他又一指那石匣子，把这撬开，看看这石匣子里头什么东西。哎，这几个人说，谁先撬啊？怎么都怕里面有消息埋伏啊？没有，这他妈还是个穷鬼呀！哎，除了这玉函之外，没什么东西。哎，撬开，哎，撬开，把这石匣子嘎巴撬开了，一看，这石匣子当中别无他物啊，只有一块三尺来长、一尺来阔的，哎，一小块石板。就见上面呢写着很多的字迹。马总管，这里有个小石板，上面写的啥字儿我们不认得。带我来看。马叔谋迈步就来到了石匣近前，往里他就不敢探脑袋了，离多远瞟了一眼，一看里面没什么危险，这才慢慢的探过脑袋，一看果然是一块石板。就见石板上写的呀，哎呀，这什么字儿啊，又像篆文又不像篆文，哎呀，蝌蚪文、鸟迹篆文，这是什么东西呀？茫茫一片辨认不出啊。看看旁边林胡达，说你认得吗？林胡达拖着嘴巴子看了半天，我觉得呀，这块石板呢一定是个碑铭记赞之类的，咱呢得详细的解读它，翻译出来，才知道这块石板的出处下落。弄不巧啊，这也可能是个藏宝的什么秘诀呢？马叔谋一听，这藏宝的秘诀啊，可能是藏宝阴语，也未为可知啊。你想想，这里这么大一墓穴，什么陪葬品都没有，那难道说？这人真是个平民，那平民他也不能安葬在这里呀。也许呀、他把他的陪葬品呢、就藏在这墓穴奇的地方了。可能这块石板呢就记载的是这个方位。不过呢咱得破解它。有道理，有道理呀。马叔谋在这里大眼瞪小眼盯了半天，一个字儿也不认得呀。我听说狄将军，你博古通今呢、你瞅瞅啊，这古文你能不能认出来？狄去邪现在呀正在合计，我怎么才能实现答应白石老人的承诺呢？现在一看有块石板，石板上都是一些蝌蚪文，狄去邪眼珠一转，我干脆这样。狄去邪赶紧走过去了，也仔细辨认辨认，好像啊，这是上古时期的文字啊，我见过这种文字，但是呢，我不能够辨识啊，这不能辨识怎么办呢？不过马总管啊，恕属下之言呢、我总觉得今天这个古墓啊，非同一般呢，此言怎讲？你看这么大的古墓没有什么殉葬品，而且这个人呢保存如此完好，可见此人呢不是一般人呢。我琢磨这人是不是上古时期的哪位神仙呢？神仙死了，不，这人要修炼成仙呢，人呢他的灵魂就变成仙人了，由打躯壳当中就飞升成仙了，他的躯壳就留在人间，我听说呀就一直不腐坏呀。你看这具死尸啊，头发长这么长，你哪知道是他生前长的还是死了埋在这里长的？那指甲我看着不像生前长的，谁生前长那么长指甲呀？这一定是埋在这里长的呀。你想想，他埋着头发指甲还会长，他是一般人吗？狄副总管，你别说这话，够瘆人的。我只是说呀，这个墓可能不是一般的人的墓啊，咱们呢也最好啊弄清楚，不要惹祸上身呢。但咱们弄不清楚啊，这一个也许是墓志铭，

是呢，咱看不明白呀。看不明白没关系，所谓人多智广啊，或者众人之中有能识者也未可知啊。嗯，这么着吧，先把这木门关上，把这棺材呀再抬进去，然后呢把这块石板抬出去。这挖河的男男女女有这么多啊，告诉他们，不论官吏，不论丁夫，不论男女老少，如有识得石上篆文者，我就免其差役，给他们呢发钱打发回家作为奖赏。就这么着，让这几个人呢把这石板抬出墓穴，然后把这石门呢稍微先关闭，发下命来，这周围好多苦役呀，赶紧过来辨识辨识。当然了，没给他们说这块石板从哪得来的，就说呀有块石板让大家看一看，能够看明白的打发回家，还发放路费。哎呦，这一发下命来呀，大家巴不得要逃脱苦役的，也有那识字的，也不能说完全没人识字啊。虽然是河工，现在的河工征收面太广了，那当中什么人都有啊，读书人也有啊，还有那专门的篆刻爱好者呀，专门研究这古文的，赶紧拥上来呀。怎么呢，看了好一会儿都把脑袋一拨楞啊，怎么能不认得呀，也有的呀乱猜，你猜是张字，我猜是王字，大家翻译一场，互相都不一样，最终不能辨认呢。这马叔谋啊满心焦急呀。旁边狄去邪一看，狄去邪赶紧过来了，我说总管呀，不必心焦啊，所谓隐逸之中必有高人呐，这些开河的河工都是泥腿子，他们懂什么呀，咱们还是啊去寻访那些隐士高贤呢。啊，这里有什么隐士高贤的？我就听说有一位，离这里不远有座白石村呢，据说白石村里头住着一个白石老人，姓什么不知道了，说这白石老人今年呢得150-160岁了，那是个老神仙呢，据说前知800年后知800载呀，当地百姓都认为他是神仙。我看不如啊把这个老神仙请来，让他辨明辨明，你看如何呀。这真有此人吗？我也听说的，我也觉奇怪，你也知道啊，我这人呢喜欢拜访这样的人，但是呢至今还未曾拜访。咱们可以问一问有当地的河工，看看有没有这个人啊。谁是本地人呢？那还不好找吗？找来好几个，一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有个白石村，白石村有一个白石老人的。我们知道啊，那是我们这里的老神仙呢，好家伙，传说呀他得将近200岁了。据小人的爷爷说呀，几十年前他都现在这模样啊，现在仍然鹤发童颜，步履如飞。据说此人无书不读，只要说的话呀往往有些应验，好像啊真的有几分仙意。我们这里啊有一些疑难事情，经常的呀去向他请教吧。马叔谋一听还真有此人，那赶紧的派人把他给我叫来，只要认得出来呀重重有赏。这是狄去邪赶紧过来，总管大人呐，直接叫来有所不妥呀，你看既然大家都认得，可见此人德高望重啊，又是个有识之士，而且隐藏在民间，不是王侯，高尚其志，像这种人呐，需加优礼相待呀，还望总管专门差人去请才行啊，带点礼物去请。我去请啊。好吧，我说令狐达呀，你替我走一趟吧啊。抬着一顶轿子，100多岁老人嘛，这老神仙我也敬重，活这么长那就不是一般人呐。然后拿着我的名次，再派几个人呐跟你一同去请，我就在附近路。

风当中等你们。”还是这令狐达呀，领命前去。简短接说，走了半天呢，到了晚间这才回来，就见令狐达呀带着一个老人步行而来，那轿子没人坐。令狐达见到麻叔谋禀报啊：“总管呀，我见到了白石老人了。”给他一说呀，白石老人呢非常感兴趣，也特别想为总管大人效劳啊，故此呢答应跟随我来。我让他坐轿，这白石老人说什么不坐呀，说呀能够迈开腿就得迈开腿呀，这是养生的秘诀呀，就跟着我走了这半日，步行而来的。你看这就是白石老人呢。麻叔谋一听，好家伙，这多远呢，步行而来，100多岁呀。哎呦，他仔细一看这老人呢，哎呦，真是老神仙呢。就见这白石老人鹤发蓬松，你看这模样啊，好像只有70-80岁的年纪。你要是专看他的肌肤啊，嗨，你要真的就露一块，跟那17-18岁的少年相比呀，哎，可能比那少年还鲜美呀。两只黑眸子深入眼中，三缕白胡须长垂腹下，眉棱骨高高耸起，手指甲曲曲盘来，一双大耳轮直压肩头，两道长眉毛竟连鬓角，一顶破方巾高照寿星头，两只烂造鞋斜穿仙鹤腿，文绉绉似东鲁父子行来，慢腾腾如南极老人降下呀。哎呦，麻叔谋一瞅，不由自主的肃然起敬啊，赶紧起身迎出炉棚外呀。这位先锋，您就是白石老人吗？这白石老人呢，见了麻叔谋、狄去邪也不行礼呀，只是啊朝他们一个长揖。长揖之际，这白石老人跟着狄去邪有一个短暂的目光交汇，两人是尽在不言中啊。那麻叔谋见这白石老人道骨仙风，料也不是凡庸之辈，哪敢挑理呀，也赶紧打理吧。就听着白石老人说了：“总管大人呐，老朽乃山谷野人，无知无识啊，承蒙二位大人呼唤，不知有何吩咐啊？”麻叔谋说：“老人呐，我等奉朝廷严旨开掘运河呀，没想到啊，掘到此处有一石穴拦道啊，穴中有一个仙人一退，我等不敢轻动啊，哎，幸得呀，搜得一个石碑。石碑上的文字我们呐识不得，要是能够辨认出石碑上的篆文，就知道这个石穴是谁人的石穴了。怎奈呀，这篆文乃仙家字迹，下官不能辨识啊。文老仙翁多学有道，必知仙家奥玄，岂为指教？”哦，白石老人说：“石碑在于何处？拿来我看。”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小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

0: 南海恶神放开段誉肩头，向穆婉清道：
1: 月老二是英雄好汉，不杀受了伤的女子。
0: 段誉心想，他始终不敢自居老大，不知那个老大更是何等恶人，生怕得罪了他，不敢多问。只听他絮道：
1: 下次待你人多势众之时，我再杀你便了，今日不能杀你了。我且问你，我听人说你常年戴了面目，不许别人见你容貌，倘若有人见到了，你如不杀他，便得嫁他，此言可真？
0: 啊！段誉大吃一惊，只见穆婉清点了点头，不由得惊疑更甚。南海恶神道：
1: 你干嘛立下这个怪规矩？
0: 穆婉清道：这是我在师父跟前立下的毒誓，若非如此，师父便不传我武艺。南海恶神问道：
1: 你师父是谁啊？这等稀奇古怪乱七八糟，放屁放屁。
0: 穆婉清傲然道：
2: 我尊重你是前辈，尊你一声老人家，你出言不逊，辱我师父，确实不该。
0: 南海恶神手起一掌，击在身旁一块大石之上，登时石屑纷飞，几粒石屑溅到段誉脸上，弹得他甚是疼痛。段誉暗想：哇，一个人的武功竟可练到这般地步，如果击上血肉之躯，别人还有命吗？却见穆婉清目不稍瞬，魂不露畏惧之意。南海恶神向他瞪视半晌，道：
1: 好，算你说的有理，你师父是谁？嘿嘿，这等嘿嘿嘿。
0: 穆婉清道：
2: 我师父叫做幽谷客。
0: 南海恶神沉吟道：
1: 幽谷客，没听见过，没名气。
0: 段誉忙插嘴道：
3: 啊，他师父隐居幽谷，才叫幽谷客呀，怎能跟你这般大名鼎鼎的大人物相比？
0: 南海恶神点头道：
1: 这话倒也有理。
0: 突然提高声音喝问穆婉清：
1: 我那徒儿孙三霸是不是想看你容貌，因而给你害死了？
0: 穆婉清冷冷的道：
2: 你知道自己徒儿的脾气，他只消学的你本事十成中的一成，我便杀他不了。
0: 南海恶神点头道：
1: 这话倒也有理。
0: 但想到自己这一门的规矩，向来一徒单传，孙三霸一死，十余年传功督导的心血化为乌有，越想越恼，大喝一声：
1: 他妈的！
0: 穆婉清和段誉见他一张脸皮突转焦黄，神情狰狞可怖，都心下骇然。只听他大声喝道：
1: 我要给徒儿报仇。
0: 段誉说道：
3: 玉二爷，你说过不伤穆姑娘的，再说你徒弟学不到你武功的一成，死了反而更好，免得活在世上让你大失面子。
0: 南海恶神点头道：
1: 这话倒也有理，月老二的面子是万万失不得的。
0: 问穆婉清道：
1: 我徒儿看到了你容貌没有？
0: 穆婉清咬牙道：
2: 没有。
0: 南海恶神道：
1: 好，三霸这小子死不瞑目，让我来瞧瞧你的相貌，看你到底是个丑八怪，还是个天仙般的美女。
0: 穆婉清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自己曾在师父之前立下毒誓，倘若南海恶神伸手来强揭面目，自己自然无法杀他，难道 能嫁给此人？忙道：“
2: 你是武林中的成名高人，岂能做这等卑鄙下流之事？”
0: 南海恶神冷笑道：“
1: 卑鄙下流，打什么劫啊？我是恶得不能再恶的大恶人，做事越恶越好。老子生平只一条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此外是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恶到天理不容。你乖乖的自己出现面目来，不必麻烦老子动手。”
0: 穆婉清颤声道：“
2: 你当真非看不可？”
0: 南海恶神怒道：“
1: 你再啰里啰嗦，就不但揭你面目，连你全身一闪也剥你妈个精光。老子不扭断你的脖子，却扭断你双手两只脚，这总可以吧？”
0: 穆婉清心道：“
2: 我杀他不得，唯有自尽。”向段誉使个眼色，叫他赶快逃生。
0: 段誉摇了摇头，只见南海恶神刚然抖动，黑的一声伸出鸡爪般的五指，便去抓他面目。穆婉清一掀袖中鸡阔，噗噗噗，三只短剑如闪电般激射而出，一齐射向南海恶神小腹。哪知跟着啪啪啪三声响，三支箭都掉落在地，似乎他衣内穿着什么护身皮甲。穆婉清身子一颤，又是三支毒箭射出，两只奔向他胸膛，第三只直击面门。射向他胸膛的两枚毒箭仍如重硬格落在地下，第三支箭将到面门，南海恶神伸出中指，轻轻在箭杆上一弹，那箭飞得无影无踪。穆婉清抽出长剑便往自己颈中抹去，但重伤之后出手不快，南海恶神一把抢过，掷在地下，嘿嘿两声冷笑，说道：“
1: 哼，我的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你射我六箭，那是向我先动手了。我要先看看你的脸蛋，再取你的小命。这是你自己先动手的，可怪不得我坏了规矩。”
0: 段誉叫道：“
3: 不对。”
0: 南海恶神转头问道：“
1: 怎么？”
0: 段誉道：“
3: 你是英雄好汉，不能欺辱身受重伤的女子。”
0: 南海恶神道：“
1: 他向我连射六枚毒箭，你没瞧见吗？啊，是
3: 你的规矩乃是不杀无力还手之人，这八个字是不是？”
0: 南海恶神圆睁斗眼道：“
1: 不错。”“
3: 这八个字能不能改？”
0: 南海恶神怒道：“
1: 老子的规矩定了下来，自然不能改。”“
3: 一个字都不能改？”“
1: 哼，半个字也不能改。”“
3: 倘若改了，那是什么？”“
1: 那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3: 很好很好。你没有打穆姑娘，穆姑娘却放箭射你，这并不是还手，这是先下手为强。倘若你出手伤她，她重伤之下绝技没有招架还手之力，因此她是有力下手无力还手。你如杀她，那便是改了你的规矩，你如改了规矩，那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0: 他又读儒经佛经啊，与文艺中的些少差异辨析甚精，什么事不为也，非不能也，什么白马非马，坚实非实，什么有相无性，非常非断，钻研的一清二楚。当此紧急关头，抓住了南海恶神一句话，便跟他辩驳起来。南海恶神狂吼一声，抓住了他双臂，喝道：“
1: 啊，你胆敢骂我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0: 岔开五指便要伸向他头颈。段誉道：“
3: 你若改了规矩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倘若不改规矩便不是乌龟儿子王八蛋。”

0: 爱不爱做乌龟儿子王八蛋，全瞧你改不改规矩。
1: 穆婉清见他生死际遇一线，在这如此凶险的情境之下，仍乌龟儿子王八蛋的骂个不休，心想：南海恶神必定狂性大发，扭断了他脖子。心下一阵难过，眼泪夺眶而出，转过了头，不忍再看。不料南海恶神给他这几句话僵住了，心想：
2: 我如扭断了他的脖子，便是杀了一个无力还手之人，岂不成了乌龟儿子王八蛋？
1: 一对小眼瞪视着他，左手渐渐使劲，断玉的臂骨咯咯作响，几欲断舌，痛得几欲晕去，大声道：
0: 我无力还手，你快杀了我吧。
1: 南海恶神道：
2: 哼，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想叫我做乌龟儿子王八蛋，是不是？
1: 说着，提起他身子，重重往地上摔落。段玉只跌得眼前一片昏黑，几乎五脏六腑都碎裂了。南海恶神喃喃的道：
2: 我不杀他，我不杀你这两个小鬼。
1: 一伸手，抓住穆婉清身上所披的绿缎斗篷，啊，嘶的一响，扯将下来。穆婉清惊呼一声，缩身向后，南海恶神扬手挥出，那斗篷飞将起来，乘风飘起，宛似一张极大的荷叶，飘出山崖，落向澜沧江上，飘飘荡荡的向下游飞去。南海恶神狞笑道：
2: 你不取下面目，老子再剥你的衣衫。
1: 穆婉清向段玉招了招手，说道：
3: 你过来。
1: 段玉一跛一拐的走到他身前，凄然摇头。穆婉清转头向他，背脊向着南海恶神，低声道：
3: 你是世上第一个见到我容貌的男子。
1: 缓缓拉开了面目。
3: 啊！
1: 段玉当时全身一震，眼前所见如新月清辉，如花树堆雪，一张脸秀丽绝俗，只不过苍白没半点血色，当因长时间面目蒙脸之故，两片薄薄的嘴唇也是血色极淡，双目清亮，愁容中略带羞涩。段玉但觉他楚楚可怜，娇柔婉转，忍不住连意大声，只想搂他在怀，细加慰抚，保护他平安喜乐。穆婉清放下面目，向南海恶神道：
3: 你要看我面貌，须得先问过我丈夫。
1: 南海恶神奇道：
2: 你嫁了人吗？你丈夫是谁？
1: 穆婉清举着段玉道：
3: 我曾立过毒誓，若有哪个男子见到了我脸，我如不杀他，便得嫁他。这人已见了我的容貌，我不愿杀他，只好嫁他。
1: 段玉大吃一惊道：
2: 这个。
1: 南海恶神一呆，转过头来。段玉见他一双如蚕豆般的小眼向自己从上至下又从下至上的细看，只给他瞧得心中发毛，背上发冷，只怕他狂怒之下扑上来便扭断自己脖子。忽听南海恶神啧啧啧的赞美数声，脸现喜色，说道：
2: 妙极妙极，快快转过身来。
1: 段玉不敢违抗，转过身来。南海恶神又道：
2: 妙极妙极，你很像我。
1: 不管他说什么话，都不及你很像我这四字令段玉与穆婉清如此诧异。君想，这话莫名其妙之至，你武功高强，容貌丑陋，像你什么呀？何况还加上一个狠字。南海恶神一跳，跃到了段玉身边，摸摸他后脑，捏捏他手脚，又在他腰眼里用力掀了几下，裂开了一个四方形的阔嘴， 哈。

0: 他一笑道：“你真像我啊，真的像我呀。”
1: 拉住了他手臂道：“
0: 跟我去吧。”
1: 什么？段誉摸不着半点头脑，问道：“啊，你叫我去哪里？”南海恶神道：“
0: 跟着我去便是，快快磕头，求我收你为弟子，你一求，我立即答允。”
1: 这一下当真大出段誉意料之外。聂如道：“这个。”南海恶神手舞足蹈，似乎拾到了天下最珍贵的宝贝一般，说道：“
0: 你手长足长，脑骨厚凸啊，腰肋柔软，聪明机敏，年纪不大啊，又是男人，真是武学奇才。你瞧我这后脑骨不是跟你一般吗？”
1: 说着转过身来，段誉见他后脑突出，摸摸自己后脑，果觉自己的后脑骨和他似乎生得相像。哪料到他说你很像我，只不过是两人的一块脑骨相似。南海恶神笑吟吟的转身说道：“
0: 咱们南海一派向来有个规矩，每一代都是单传，只能收一个徒儿。我那死了的徒儿小煞神孙三霸，后脑骨远没你生的好，他学不到我一成本事，死得很好，一干二净，免得我亲手杀他，以便收你这个徒儿。”
1: 哎呦喂！段誉不禁打了个寒噤，心想：这人如此残忍毒辣，只要见到有人资质较好，便要杀了自己徒儿，以便另换弟子。别说自己不愿学武，就算要学武功，也绝技不肯拜这等人为师啊！但自己倘若拒绝，大祸遍及临头。正当无计可施之际，南海恶神忽然大喝：“
0: 哎，你们鬼鬼祟祟的干什么？都给我滚过来！”
1: 只见树丛之中钻出十几个人来，芮婆婆、平婆婆那十件汉子都在其内。原来南海恶神一上崖顶，段誉不能再致使阻敌，这一干人便趁机攀上高崖。这些人伏在树丛之中，虽都屏息不动，却哪里逃得过南海恶神的耳朵。他乍得段誉这等美智良才，大喜之际，一时倒也不发脾气，笑嘻嘻的向芮婆婆等横了一眼，喝道：“
0: 你们上来干什么？是来恭喜我老人家收了个好徒儿吗？”
1: 芮婆婆向穆婉清一指，说道：“
2: 我们是来捉拿这小贱人，给伙伴们报仇。”
1: 南海恶神怒道：“
0: 这小姑娘是我徒儿的老婆，谁敢拿她？他妈的，都给我滚开！”
1: 啊！众人面面相觑，均感诧异。段誉大着胆子道：“
3: 我不能拜你为师，我早有师父了。”
1: 南海恶神大怒，喝道：“
0: 你师父是谁？他的本领还大得过我吗？”
1: 段誉道：“
3: 我师父的功夫，料想你半点也不会。这周易中的卦象、戏词，你懂吗？这明夷墨迹的道理，你倒说给我听听。”
1: 南海恶神搔了搔头皮：“什么卦象戏词，什么明夷墨迹啊？哎呀，果然连听也没听见过，可不知是什么神奇武功啊。”段誉见他大有为难之色，又道：“
3: 看来这些高深的本事你都是不会的了，因此老英雄的一番好意我只有心领了。下次我请师父来跟你较量较量，看谁的本事大。如果你胜过了我师父，我再拜你为师不迟。”
1: 南海恶神怒道：“
0: 你师父是谁？我还怕了他不成？”

0: 什么时候比武？
1: 段誉原是一时缓兵之计，没料到他竟会真的定约比武。正踌躇间，忽听得远处传来一阵尖锐悠长的铁哨声，越过数个山峰，破空而至。这哨声良久未绝，吹哨者胸中气息竟似无穷无尽，永远不需换气。崖上众人初听之时，也不过觉得哨声凄厉，刺人耳骨，但越听越惊异，相顾诧愕。哦，南海恶神拍了拍自己后脑，叫道：“
0: 老大在叫我，我没空跟你多说。你师傅什么时候跟我比武？在什么地方？啊，快说快说！”
1: 段誉吞吞吐吐的道：“这个，我可不便带我师傅定什么约会。你一走，这些人便将我们二人杀了，我怎能去告知我师傅？”说着，向瑞婆婆等人一指，南海恶神头也不回，左手反手伸出，已抓住那史建汉子的胸口，伸向左侧，右手五根手指按住他头顶，左手右转，右手左转，双手交叉一扭，我咔嚓一声将那汉子的脖子扭断。那人脸朝背心，一颗脑袋软软垂僵下来。他右手已将长剑拔出了一半，出手已算极快，但剑未出鞘，便以脸孔向后而避，死相极为古怪。这汉子先前与穆婉清相斗，身子矫捷，曾挥剑击落他近身而发的毒箭，但在南海恶神这犹如电闪的一扭之下，竟没半点施展余地。旁观众人无不吓得呆了。南海恶神随手甩出，将他尸身置在一旁。瑞婆婆手下三名大汉齐声呼吼，扑将上来。南海恶神右足连踢三脚，三名大汉高高飞起，都坠入谷中了。惨呼声从谷中传将上来，群山回响。段誉只听得全身寒毛直竖，瑞婆婆等无不吓得倒退。南海恶神笑道：“
0: 咔嚓一响，扭断了脖子，好玩好玩！老子扭一个脖子不够，还要扭第二个，哪一个逃得慢的，老子便扭断他脖子。”
1: 瑞婆婆、平婆婆等吓得魂飞魄散，飞快地奔到崖边，纷纷攀援而下。
2: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到4级。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文柱，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快去保护丞相！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

0: 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0: 男孩被逼沿街卖花，稍有不从便遭父亲毒打。
11: 你老爹我可是奖赏分明的，您可别耍花招，否则呀不要你好看。
10: 警方介入调查，揭开父子之间神秘关系。
11: 警察同志，他撒谎，这不是他儿子，这个孩子是小勇，他是我表弟。
10: 冷血父亲怎会如此狠心虐待孩子？一纸寄养协议又怎会使得亲生骨肉沦为他人的赚钱工具？被出租的孩子。
11: 一个寂静的夜晚，在广东省某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三楼一家住户的窗户被慢慢的推开了。只见呢，一个小男孩探出脑袋往下面看了看，然后又环顾四周，左看看右看看，见没有人，这才小心翼翼的把一根麻绳从窗户里面扔了出来。然后这男孩爬上窗户，就像一只笨拙的壁虎一样，抓着那根绳子沿着凹凸不平的楼壁一寸一寸地滑了下来。而当这男孩滑到绳子的尽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的身体还悬在半空中呢。他往下一看，自己离地面还有3米左右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他一咬牙，撒手闭眼，通的一声就跳了下来。小男孩这下可是摔得不轻，但是啊，他没敢怠慢，检查一下身体还好没有受伤，于是他爬了起来，就迅速地朝小区门口跑了去。而这个时候呢，突然一只大手在后面揪住他的衣领，只听那个人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还敢跑，看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呀，一双大头皮鞋是不停地踢在这男孩身上。这男孩哭喊着说：二叔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爸爸，我跟你们回去，我一定好好完成任务。这个时候啊，旁边那个被称作爸爸的中年男人说道：行了，别从这儿打了，吵醒邻居可就麻烦了，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
10: 两个男人将这个小男孩

0: 叫吴老大，叔叔叫吴老二。之后啊，不免又遭了一顿毒打。这次他算是被他的爸爸和二叔打服了，他知道胳膊怎么也拧不过大腿。于是啊，在第二天一早，他早早的起床就要完成他的任务去了。那么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能完成什么任务啊？原来啊，这小勇是被他的爸爸和二叔安排到市中心的步行街去卖花。在临出门的时候，吴老大对小勇说道：小子，你记住了，你老爹我可是奖赏分明的，记住你二叔教你的方法了吗？卖花啊，要专找那些搞对象的，当着女人的面，男人就会不好意思，你死缠烂打，他们就会掏钱买花，实在不行啊，上去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这个方法呀包准能行。而旁边的吴老二接着说：臭小子，我告诉你，你可别耍花招，否则呀我要你好看，我可没你爸那么好脾气。这小勇就像被制服的一只温顺的小猫一样，不停地点着头。那天啊，小勇工作得格外卖力气，也别说，他用爸爸教的方法呀还真灵，一天就卖出去几十块钱。在下午临收工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一对情侣走了过去，这小勇啊立即就凑了上去，拿着枝花说：哥哥，买枝花送给姐姐吧，祝你们爱情甜蜜。可是谁成想啊，这对情侣当时正在闹别扭，两个人理都没理他，是继续往前走。这小勇一见，上去就抱住了小伙子大腿，说道：哥哥，买枝花吧。眼看那气呼呼的女友就消失在人群中了，小伙子急了，一把腿摔了小勇一个跟头，然后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去追女朋友了。小勇趴在地上半天都没有爬起来，而就在恍惚间呢，又过来一对情侣，这女孩弯下腰捡起那只玫瑰，而小伙子呢蹲下身子来问小勇：孩子，你怎么了？谁让你在这卖花的？你家是哪儿的？你跟我说，我能帮助你。而就在这个时候，小勇刚想说话，吴老大不知哪个功夫冒了出来，他一把拽起小勇说道：你这孩子怎么不小心呢？赶紧起来跟爸爸回家。这个小伙子一听就问道：你是孩子的爸爸呀？老大眼前一看，这吴老大是立即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说：哎呦，警察同志，冒犯您了，您呢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这不，我带着老婆孩子呀出来打工，而他妈妈呢得了重病，我赚的钱呀都不够糊口的，是逼得实在没办法了，让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呢出来卖几朵花贴补家用。您呢不信问他，您可千万别把我们带走啊，他妈妈在家里边一天都没有吃饭了，还等着我们带吃的回去了。警察冲着小勇问道：孩子，这是真的吗？你说实话，不要怕。这吴老大瞪着小勇说道：叔叔问你话了，赶紧说呀。小勇说道：是的，叔叔，这花才5块钱，您买了吧，够我们一家一天吃饭的了。警察听了小勇的话呀，这心里觉得酸酸的，而他旁边的女友实在忍不下去了，掏出50块钱就塞给了小勇。而警察对着吴老大说道：家里再难，也不能让孩子出来干这个呀，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再让我看见这孩子卖花，我一定会处理你的。吴老大弓着身子直作揖：谢谢您警察同志，我一定记着。说完之后呢，这警察就走了，而吴老大也带着小勇回了家。在路上啊，他给小勇买了2根羊肉串，然后说道：儿子，吃吧，你不是最爱吃这个了吗？老爹说过，我奖赏分明，只要你跟着爸爸好好干，攒够了钱，你妈妈的病啊一定有的治。
1: 小勇心想，只要自己能够多赚些钱，不仅能够帮妈妈治病，也不必再被父亲和二叔责罚，因此他开始更加努力的卖花。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却打破了小勇的计划。
0: 之后啊，小勇是卯足了劲儿，就用这种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的方法去卖花，每天呢都能赚他个几十块钱。这一来二去的，小勇就摸着了门道，俨然成了个高手。一天下午，小勇蹲在步行街的墙角上打了个盹儿，他一抬头啊，就看到一对情侣走了过去。小勇赶紧追了上去，对那个男人说：哥哥，买枝花吧。那对情侣啊都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

0: 小勇上去就抱住了小伙子腿，这小伙子显然很反感，回过头来愤怒地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赶紧撒开。而小勇抱着腿不撒手，他说道，哥哥求求你了，买枝花吧，我需要钱，我妈妈病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孩突然说了一句，你是小勇吗？小勇一抬头看了女孩一眼，吓了一跳，赶紧撒开手爬起来就要跑，而被那个女孩是一把给抓住了。女孩问道，你是小勇对吧？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妈妈怎么了？这个时候啊，就听一个男人喊道，你抓着我儿子干什么？这说话的呀不是别人，正是吴老大，不知他什么功夫又冒得出来。他问道，你儿子，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他爸爸呀。说着呀，这吴老大拽着小勇就要走，可这女孩说什么也不撒手。她说道，他怎么会是你儿子呢？他分明就是小勇啊，他额头那块疤呀还是跟我一块玩的时候摔的呢。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啊，这警察也赶来了。原来呀，是这个女孩的男友报的警。警察在了解情况之后呢，把他们就全部都带回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之后啊，吴老大是一百个不含糊，说，警察同志啊，这女的神经病，大街上拉着我儿子不撒手，我们家里还有病人呢，您赶紧让我们回去吧。而这女孩说道，警察同志，她撒谎，这不是她儿子，这个孩子是小勇，他是我表弟。说着呀，这个女孩转身看着小勇一眼，说道，小勇，你傻了，你不认识姐姐了，你说句话呀。而这个时候，小勇低着头，吓得一句话不敢说，眼泪是吧嗒吧嗒的砸在地上。那这个女孩是谁呀？她是不是认错人了？小勇是她的表弟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她怎么会不认识小勇的父亲吴老大呢？原来啊，这个女孩叫田梅，她和小勇的确是姑表姐弟的关系。她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广东，有两年多没见小勇了。一开始的时候，他看见眼前这个破衣烂衫的男孩还真没认出来，但是啊，这改不了的容貌和乡音，特别是小勇额头上那块伤疤，让他坚信自己没有认错人。
1: 田梅的话使得办案民警非常疑惑，吴老大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勇的父亲，可却不认识小勇的表姐，难道说这个父亲是冒牌的吗？那么他和小勇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小勇又怎会心甘情愿地称呼吴老大为爸爸呢？
0: 在警察的循循善诱之下呀，小勇终于说出了实情，也让我们为这个孩子的遭遇而感到同情。这小勇呢，他呀家在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就在几个月之前，他被吴老大带到了广东，当时啊说带他们是来发财的。可是到了广东之后，吴老大把他们八个半大的孩子安排在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边，屋里边就放了一张木板当床，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褥子，而且还堆着几条破烂不堪的被子。吴老大说，这个呀就是你们的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们家里呀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七点起床去干活，然后呢每天晚上的八九点钟，吴老大和吴老二再把这些孩子们带回来，并且啊他们给孩子们改姓了吴。吴老大说他们从此啊就以父子相称，说这样呢会显得很亲切，大家就是一家人了。这个所谓的父亲给这些孩子们安排的是什么工作呢？原来啊，他是让一些孩子，有的呢是扮成学生模样跪在街边称自己没钱缴不起学费，而有的呢给孩子们身上挂着一个大牌子，写满了凄惨离奇的故事，什么家里失火家徒四壁呀、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啊，或者是被人拐卖骨肉分离呀、等等。还有的呢，有的孩子呀会唱歌，他就让孩子们在街头卖艺。其中啊还有一个腿部有残疾的孩子，他呢就让他展露残肢博人同情，以此来行乞。那么就在上次遇到那个警察同志之后啊，小勇才知道，这吴老大和吴老二之所以给他们改姓，让他们以父子相称，其实啊就是为了应付警察的盘查和别人的质疑，而他们的住处也是经常换，生怕引起邻居的怀疑。他们干得好，平时呢就会得到一点零食作为奖励，干得不好，或者是有人私藏零钱什么的，就会被吴老二

0: 是一顿毒打，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体罚，不给饭吃，不让睡觉，成宿成宿的罚跪，对他们是拳打脚踢。在背后啊，这些孩子都叫吴老二活阎王，他们可是被这个活阎王治的是服服帖帖的。而小勇呢，他无法接受这种乞讨的生活，他呀几次都想跑，但是怎么也跑不出吴老大和吴老二的魔爪，每次都被这个活阎王揪回来，拳打脚踢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的，几天都直不起腰来。没有办法，小勇只得硬着头皮去卖花，渐渐的呢也就有了收益。而小勇啊，始终没有放弃要往回家逃的念头，他呢就悄悄地攒了点零钱放在鞋底下，想自己攒点路费逃回家。而这个吴老二啊，早就看出了小勇的心思。有一天呢，小勇回家之后上缴完全部的劳动所得，这吴老二又把小勇是上上下下搜了好几遍，最后从小勇的鞋底上搜出来20块钱，这可是小勇攒了很长时间的。吴老二一看就暴怒了，对小勇是一顿毒打，当天晚上还不准小勇吃饭。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勇非常伤心，那天晚上啊他就想逃，于是呢找了根绳子想从窗户逃走，但是没想到却被发现了。这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一幕。而从那之后啊，小勇被制服了，再也不敢逃跑了。民警在听了小勇的陈述之后啊，认为这个案子非常复杂，立即向领导汇报。那么公安机关在研究之后决定，认为这个案件呢涉嫌组织未成年人残疾人乞讨罪，所以立即对吴老大进行了刑事拘留。同时呢，警方迅速出击，将那个正在准备逃跑的吴老二也抓获归案，同时把那个被他们控制的孩子们都送到了救助站。那么这个案件在侦查终结之后，最后起诉到法院。
1: 这对黑心兄弟终于落入了法网，孩子们也终于得到了妥善安置。可就当大家都认为这兄弟二人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的时候，他们却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了独特的辩护理由。他们竟然拿出了与孩子父母所签订的协议书。
0: 在法庭上啊，公诉人指控二被告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组织小勇等8名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进行乞讨，侵害了他们的人身权利，限制他们人身自由，同时呢也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应当对他们定罪处罚。而吴老大和吴老二为自己辩解说，吴老大说，这些孩子们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带他们出来给他们饭吃，我现在呀生意盖赔了，养不起他们了，孩子们不能饿死呀，所以也只能让他们去要饭，这要饭难道也犯法了吗？那么公诉人说道，二被告人组织8名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中还有残疾儿童，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乞讨，并且呢对他们进行暴力的残害，手段非常残忍。二被告人压榨这些未成年人，获取非法利益近10万元，并不是二被告人所辩称的他们生活困难没有办法养活这些孩子，所以呢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组织未成年人残疾人乞讨罪的定罪要件，因此应当对他们定罪处罚。而这个时候啊，吴老二说道，我们带他们出来，那跟他们父母可是有协议的，他们父母同意我们才带孩子们出来。
1: 吴老二口中所说的与孩子父母之间的协议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兄弟二人的行为真的得到了孩子父母的同意吗？孩子的父母怎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受到如此的摧残呢？这种协议究竟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呢？
0: 说到这儿啊，在公安机关搜集的证据当中，的确有吴老大和这些孩子的父母签的所谓的寄养协议，上面清晰地写着，孩子的父母呢把孩子交给吴老大，那么吴老大每年给他们家里3000块钱，由吴老大来抚养这些孩子，对于吴老大的行为父母们不能干涉了，双方还签了字。那么大家注意到我们刚才呢提到了一个词，那就是寄养。那么什么是寄养呢？在法律上啊，它一般有3种解释。第一呢，就是不在家里边抚养，

0: 第二呢，通常是把自己的子女交给其他人来抚养。第三呢，就是安置在某处供养。那么寄养和收养最大的区别就是，寄养是不变更监护权的情况下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国家所规定的寄养方式呢，一般呢是指家庭寄养，通常啊是指由社会福利机构担任监护人的儿童，把他们呢放到一些家庭来进行生活上的照料。但是如果遇到亲生父母认领，或者是家庭领养，或者是寄养家庭对儿童有残害行为的时候呢，社会福利机构可以随时来终止这种寄养行为。就本案来说，这哪里是一个寄养啊，分明就是吴老大和吴老二把这些孩子租来当他们的乞讨工具而已。这个所谓的寄养协议呢，本质上啊其实就是一个出租协议。
1: 如此说来，吴家兄弟二人与孩子父母所签的寄养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可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为什么会忍心将孩子寄养给这两个活阎王手中呢？难道说他们就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饱受凌辱，风餐露宿，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吗？
0: 原来啊，这些孩子的家庭都是非常贫寒的。我们以小勇为例，小勇家里边呢兄弟五个人，他呀排行老三。爸爸因为受了工伤早就去世了，母亲呢还得了尿毒症，家里边几乎揭不开锅了。而就在几个月之前，邻村的吴老大到他们家里边去找小勇的妈妈。吴老大说自己在城里呢干了大买卖，想把小勇带走跟他一块去做生意，并且呢每年还给家里边3000块钱。小勇的妈妈一听，3000块钱呢，这可相当于他们全家一年的生活费。虽然这当妈的心理上放不下舍不得，可是呢如果小勇走了，既省了口粮，还能为家里边赚钱，这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而小勇在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自己非常高兴，认为自己中用了，能为家里赚钱了，赚了钱能给妈妈治病了。所以就这样全家一合计，就把这个事儿给答应了下来。而这个吴老大和吴老二天生是好吃懒做，他们哪里是干什么生意呀、啊、他们呢是看到有人带着孩子到城里去乞讨，往马路边上一坐，别人给钱全都是赚的，一点本钱都没有。而这兄弟两个人呢就动起了歪脑筋，打了歪主意。于是他们找到孩子的父母们做了这个事儿，并且呢和孩子父母们签了那个所谓的寄养协议。他们说，我们带孩子到城里去，这些孩子都很小，现在啊到处都打拐，我们本来是做好事儿，别再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你们把孩子寄养给我们，那我们呢就是孩子的父亲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帮你们来带孩子。就这样半哄半骗的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寄养协议。公诉人早就了解这个协议的内容，义正言辞地说道，你们将这些孩子们带到广东，就是把他们当做了乞讨的工具。那个所谓的协议呀、啊、无非就是为了掩盖你们的犯罪行为而已。你们以为有了他们父母的同意，你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带着孩子们去乞讨吗？别说是你们带他们去乞讨，就是他们亲生父母带孩子们乞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规定，胁迫、诱骗、利用之未成年人进行有害身体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就本案来说呀，这些孩子的父母现在不知道二被告人带他们是来乞讨的。如果他们知道二被告人带孩子进城是来行乞的，那么他们也要承担行政责任，有甚者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甚至是剥夺他们的监护权利。吴老大和吴老二听着公诉人的话，现在是理屈词穷了，不得不低下了头。那么这个案件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法院休庭了，并且进行择日宣判。那么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经审理，法院认为吴老大和吴老二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经过共谋，然后将孩子们带到广东，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乞讨，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并且限制他们人身自由。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公诉人的指控成立。根据刑法第262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吴老大兄弟二人最终被分别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0000元。孩子们最终都回到了他们的家中，本应在课堂上接受教育，本应在家庭中享受温暖的孩子们，却因为家境困难被他们的父母出租了，他们被非法控制流浪于城市的街头，他们的人身自由和童年都毁于这些罪恶的黑手。而这一丑陋现象的存在，也反映出我们国家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立法亟待完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客货运输和防护安全，期间做好旅客运输工作，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保障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为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运输支撑。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西安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精准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及时在热门时段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较好满足了旅客出行需求。在主要铁路枢纽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客车和乘务人员，有效应对局部地区突发客流，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继续开好公运型慢火车，方便

0: 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 开好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有效助力跨境游，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铁旅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 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持续开好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齐鲁润脏等旅游专列，打造移动的星级酒店，探索更多旅游列车加服务，开行邯郸至泰山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 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列，满足旅客多样化旅行需求。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列车284列。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量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旅客出行体验持续提升，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服务功能，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提升旅客购票体验，在常态化运行学生旅客预约购票夫技术上，推出新生预约购票服务，有效保障了学生旅客出行。暑运期间累计发售学生优惠票2537.9万张，积极推广新型票制服务，季次票、定期票覆盖78条线路，旅游季次票覆盖27款产品，较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
1: 落实战车卫生保洁，保障空调、供水等基本服务，做好铁路畅行码、基因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车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协同联动。 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强化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非遗文化进车站，书香铁路我喜爱的好书读书活动等，营造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用好大齐、浩吉、瓦日、塘沪等铁路主要煤运通道，全力保障煤炭运输，对发电企业用煤需求实行运力倾斜。 助力各地迎峰度夏，暑运期间，国家铁路累计发送电煤2.24亿吨，全国375家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可耗天数稳定在2天以上。积极推广中国铁路物流新制服务和特色产品，主动对接客户多元化需求，重点做好粮食化肥、抢险救灾物资等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 开辟绿色通道，强化全程盯控，确保快速送达，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加强国际联运组织，高品质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青藏班列、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铁路运输安全保持稳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 组织铁路干部职工对主要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排查整治，确保状态良好。积极应对台风、八威、红霞、白海豚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动态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采取停运、限速、迂回等措施，主动规避风险，加大运输服务资讯发布力度。 及时公布列车停运、晚点等情况，做好车票退票、改签等服务，引导旅客安全有序。

8月28号，伊藏版在小家电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国际港启程驶向欧洲。当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来，广州地区累计开行中欧班列3613列，发送货物超37.6万标箱，覆辐射欧亚20多个国家、40多座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同欧亚大陆的重要国际物流通道。目前，广州中欧班列已经实现常态化高频开行，稳定运营24条线路，构建起北上欧亚、南拓东盟、多项延伸、陆海联动的立体网络。随着开行规模持续扩大，广州中欧班列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货品种类由传统的轻工业产品拓展至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冷链等特色专列相继开行，运输产品供给日益多元化，枢纽效能持续释放。依托广州国际港集结中心枢纽优势，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全面打通铁海、铁工、铁空联运线路，跨两海南通道班列采用了铁海铁联运，全程运输时间较海运缩短30%。广州国际港至波兰华沙等全程时刻表实现了精准到点运行，为外贸企业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十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坚持强枢纽、优体系、重融合、精致

化运输服务，其中治理更高效。上海将稳步推进环沪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继续拓展长三角一体化一码通行试点范围，推进长江经济带多市联运中心提质增效，建立健全都市圈毗邻城市交通同城化工作机制，推进长三角交通信息共享重点领域标准规范体系研究同城化工作机制，推进长三角交通信息共享重点领域标准规范体系研究，加强区域综合交通执法协调和交通应急联动。今后五年轨道交通效能提升是发展重点，上海将继续完善一商网多模式的轨道交通网络，完善市区线路服务功能，加快构建市与县骨架网络。到2030年，全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1260公里，同时持续优化行车组织，推动网络运能精进化配置，提升运能匹配度，持续改善候车和换乘体验，提升轨道交通运营服务品质。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咖啡，
0: 时间变得更快。
4: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6: 手术很成功，
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在伦敦的一个大街上，一个杂技团正在表演节目，很多围观的人啊都在看。这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呢？是一个绝食的男子啊，这关在箱子里面，在这很久很久，他不吃饭，引来很多人很多人去看他。这时候新闻记者前去采访这个绝食的这个杂技演员的时候，他问道：哎，你为什么要演这么一个节目啊？这时候那个男的回答说：
3: 嘿，这也是混口饭吃啊。

0: 话说这天啊，一个小孩在街上大哭，一路过的人就走过去问这小孩：“
1: 你哭什么呢，小孩子？”“
2: 我刚才妈妈给我的两个便士，我弄丢了。”“
1: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哎，叔叔再给你两个便士就是了。”
0: 说完话，这个叔叔啊就掏出两个便士递给了小孩。可当这位叔叔回头要走的时候，他发现这小孩哭得更厉害了，于是他又回过来问这小孩：“
1: 你为什么还要哭？”“
2: 叔叔，如果刚才我没把那两个便士弄丢，现在加上这两个，我就有四个便士了。”
3: 有一天，在一个书店门口，这个营业员就说：“啊，好消息，好消息啊，新书畅销货到货，买一送一。”“
4: 什么？畅销的书，畅销的书还买一送一，那送什么呀？”“
3: 啊，是的是的，啊，一本是原著，一本是错误表。”

清晨呢，唐僧起来之后，发现悟空正跪在自个儿的床前，忙问：“怎么了，悟空？你怎么了？你出什么事情了吗？”悟空：“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为师的说呀。你不说，为师怎么能知道？

0: 只有你说了为师才能知道，你不说为师根本不知道啊。三哥太能磨叽了，结果悟空双眼含泪地说，
1: 师父求你了，晚上说梦话的时候别念紧箍咒行不行啊。
0: 唐僧还有这喜好咋的啊？
2: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人啊，他到英国去。

0: 话说有一个算命的人对着他的顾客说，哎呀，看着你的手相和你的面相，我敢说今天啊跟你最接近的一个人恐怕对你是非常的失望啊。
1: 你说的非常对，因为我忘带钱包了。
2: 有个饭店养了一只鹦鹉，鹦鹉挂在门口，见着客人就说了啊，说这个你欢迎光临啊，欢迎光临啊，是吧？啊，有常客寻，哎，我要快点进，你有啥反应？噌就进去了。鹦鹉说，妈呀，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3: 有一天呢，在悬崖上有一只小老鼠挥舞着短短的前爪，这是一次又一次的想跳下去，那努力学习着飞翔。这个时候呢，身边的母蝙蝠看着它摔得头破血流的，于是呢就很伤心地说，他爹，要不咱告诉他，他不是咱亲生的吧。

据说有两个精神病的患者从这个医院里面逃了出来，两个人跑啊跑啊跑啊跑，跑到了一棵树上，其中一个人从树上呼的一下就跳了下来，跳到地上就滚啊滚啊滚啊滚啊滚，然后抬起头对上面的人说：喂，你怎么还不往下跳啊？没想到上面那个人回答说：不行啊，我还没有熟呢。

0: 有一天呢，这个儿子放学回家，跟他爸爸说：“
1: 哦，爸爸，老师说有一个孩子吃河马的奶，一个月的体重增加了20磅呢。
2: 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1: ”嗯，就是河马的孩子呀。

0: 小时候大家伙可能都看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神探亨特，是一个美国片，还有一个香港片叫流氓大亨。这个院里边老奶奶说，今天晚上太好了，今天晚上演大流氓亨。
1: 有三个朋友啊，一同乘这个出租车是外出，司机到了地方之后让他们拿出5块钱的车钱。这时候这三个人是争执了半天啊，最后他们无奈地对司机说，哎呦先生，您能不能收6块钱啊，这样我们好算啊。

0: 天呢，这个学校的上课铃声已经是响了好长时间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学生是匆匆忙忙地跑进了教室。那老师就问啦：“哎，你为什么迟到呢？”“
1: 有人丢了10块钱。”“
0: 哦哦，于是你就做好事，替他找到了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踩在那个10块钱的上面，直到那个人走远了。”

0: 话说这天，一老教授正给学生们上礼仪课呢，他告诉同学们如何提醒别人一些非常尴尬的事儿，能既有礼貌不失体统，同时还能把意思给说明白了。
1: 同学们，有一些话我们不能说得太直接了，明白吧？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们看见有个女孩子屁股上沾了点草屑，你们就应该很委婉地对她说，嘿，姑娘，你肩膀上沾了点草屑。这女孩子往自己肩膀上一看，她看不见，然后她就往下看，这回她就看见了，明白了吧？
0: 听到老教授这么一讲，一位男生好像领悟到了精髓，他很委婉地向教授说道，
2: 教授先生，好像您领带上的拉

0: 是一个不熟的同事跟我一块打唠，说唠的内容是贼没意思贼无聊，说净讲他跟他女朋友咋咋地了怎么怎么地又打架了又什么好啊，咦我的妈呀。这哥们就无言以对，和那唠了半天之后吧，这男的就看着他，这意思可能是你这，我说这么多你表表态呗，是吧。说一时间这哥们实在不知道说啥好，竟然脱口问了一句，那哥们啊，那女朋友是你女朋友是女的吧。
1: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我的几个北京的朋友啊，一起到这个外地去出差，当地的同事啊是热情好客啊，就是那天晚上便在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酒店的包间里面要请他们吃饭，为他们接风洗尘，所以是男男女女十几个的朋友啊，是分宾主落座之后，就是不停地在聊天，只有一个人在点菜。点好了之后啊，这个朋友想征求大伙的意见啊，他就说：“哎，我菜都点好了，大伙有没有要加的？”这种情况啊，在这个北京一般是让这个服务员的小姐啊把这个点过菜的名啊再报一遍。于是一个北京的哥们就说了：“哎，小姐报报。”哎，这时候这服务员看了他一眼是没动静，这时候我们这哥们有点急了，他说：“哎，小姐报一下。”这服务员是脸都涨得通红啊，他还是没有动静。这时候我们这哥们是真急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时候我们旁边有一个女同事，她说：“哎呦，怎么着？让你抱一下，你没听见？你看我们这哥们都急了。”没想到这个服务员是扭扭捏捏的说：“
2: 啊，那先生，那个啊，就抱女的，啊，不抱男的行吗？”
1: 这时候是屋里这十几个人是乐作一团啊，更是让这个服务员是不知所措。后面这个上菜了，先是上了一个拉皮儿，又上了鱼香肉丝，又上了很多的菜，到最后啊上了一个是什么，这是烤羊腿，后面又上了一大盘的肉骨头，还有一大盘子的这个椒盐。因为这个北京这哥们儿啊是非常爱吃这口啊，毫不客气就抓起一个大羊腿是咔嚓就是一口。没想到这个服务员看到他就说：“哎呦先生，这个您得站着吃。”这时候我这哥们儿那将信将疑的看看这服务员，他又看了看了当地这些同事啊，当地这些同事就都说啊，这站着吃好吃点。这哥们于是拿着这羊腿就站起来了，咔嚓又是一口。这服务员赶紧过来说：“哎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这时候我们就哥们就说：“啊，没有，我不就站起来吃了口这烤羊腿吗？”这个服务员就说：“哎呦，那请您坐下来吃。”我们这哥们是嘀咕了半天才坐下来，看看大伙是茫然若失啊，这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羊腿拿到嘴边，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口。这时候小姐又说了：“这先生，这个得站着吃，我们这哥们儿实在急得不行了，你们怎么回事啊？一会儿让我站着吃，一会儿让我坐着吃，到底让我怎么吃啊？”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听众朋友，下面时间进入今天的交广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二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截至二日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外交部发言人二日表示，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岳普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日，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主题思政课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开讲，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与全省大中小学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再部署，并开展专项集中打击行动。本次行动重点靶向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依法严惩村霸、乡霸、沙霸、
矿坝、街坝、市坝等盘踞基层、垄断行业的黑恶势力。再来关注一组市内新闻。9月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

来访群众，并召开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岩主持，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参加，市信访局、金林区、伊美区、乌翠区和伊春森工集团做工作汇报。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哈伊高铁建设部署要求，紧盯时序节点，加快施工进度，强化要素保障，高质高效完成配套工程建设和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高铁如期通车。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

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在酒店里，一位顾客问服务员，
2: 在你们酒店租一星期要多钱呢？
3: 啊，请稍等先生，我这得给你算一算。
2: 咋的？就连这种事儿你还记不得呀？
3: 是的先生，因为自酒店开业以来还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长时间呢。

0: 一位眼睛近视的人的帽子被大风刮走了，他就跟在后面追。一个女人从附近的农舍里喊道：
1: 哎，您在干什么呢？
2: 啊，追帽子。
1: 追帽子？你追的是我们家的小黑母鸡儿。

0: 一位商人在饭店进餐，遇到了企业家艾科卡。
1: 艾科卡先生，
2: 你好。
1: 您是我最崇拜的企业家。
2: 是吗？
1: 我事业的成功都是踩着你的脚印取得的。
2: 哦，
1: 请你帮我一个忙好吗？我再请我的几位同事吃饭，请您过一会儿到我们的餐桌前喊一声你好 Mary， 并让我把您向他们介绍一下，这对我简直太重要了。
0: 艾科卡同意了，他等那商人坐到桌前以后就朝他们走过去。
2: 呦，哎，你们看那是谁呀？
0: Mary 的朋友不禁喊道，
2: 艾科卡，他朝我们这边走来了。
3: 你好 Mary， 这几位是？
0: Mary 不屑一顾地说，
1: 哎呀，你等会儿再来吧，我们要吃饭了。

0: 两个犹太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他们边走边笑。突然，有个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这才想起两个人只有一张通行证。
1: 快跑！
0: 没有通行证的对另外一个有通行证的人说。
1: 你一跑，他就会认为你没有证，你就可以趁机溜了。
0: 于是，有通行证的犹太人拔腿就跑，警察立即追上去。几分钟后，警察抓住了他，说："有证件吗？"犹太人掏出了通行证："有证件，有证件，你还跑什么？"
1: 医生告诉我，吃药后跑一跑有益健康。
0: 那你看到我在追你没有？
1: 哦，我看到了，警察先生。
0: 那还不停下来？
1: 我以为医生同样是这样告诉你的。

0: 有一家小饭店，特别苛扣顾客，别家饭店的汤都很鲜很浓，而他家的汤淡而无味，跟清水差不多。有一天，有一群水手要在店里吃饭，店主眼看又要挣上一大笔钱了，心里很高兴。水手们说，先喝点热汤，店家忙端上来几盆。水手们看了许久，问，
1: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服务员马上回答，
2: 这是热汤啊。
0: 水手们大笑，
1: 哎呀，这真是汤啊。这么说，我们已经在汤浪里过了几十年了啊。

0: 两位朋友正在纽约火车站的一家餐馆里吃饭，他们注意到邻桌有一位男士独自坐着。当女招待走过去时，他俩听到他问：
1: 先生，您是在等一位苗条的金发女郎吗？
2: 从长远目标看是这样的，但今天我在等的是我的太太。

0: 叔叔大病初愈，一个急着要继承他财产的侄子来看望他。
1: 哎，看来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壮了。
2: 哦，有什么根据吗？
1: 根据我财产继承人的脸色。

0: 急性人张三到面馆吃饭，刚坐下就拍桌大叫：
1: 来一碗面，快快快快快快点！
0: 服务员把面端上来，朝桌上一倒，高声说：
2: 收碗了，收碗了！
0: 拿着空碗就走了。张三气呼呼地跑回家，没头没脑地发脾气：
1: 快要把我气死了，快要把我气死了！
0: 老婆一听，匆匆忙忙打了包袱背上就往外跑。张三一把拉住他问：
1: 哎，干什么去？
0: 老婆回答：
2: 你要死我还不赶紧去改嫁呀。
0: 话刚落音，一个大汉就从外面冲进来，拍着胸脯连叫：
1: 嫁给我，嫁

一个人有急事要到巴黎去，可是没有路费。于是他弄来一些有颜色的粉末，包成三包，上面写着：给国王吃的药，给王后吃的药，给王子吃的药。然后有意让警察看到这些东西。警察发现后如临大敌，马上把他抓起来，当作重大嫌疑犯送到了巴黎。经过调查，没有治罪的根据，只好把他放了。他达到了免费到巴黎的目的。

0: 在征兵办公室的体格检查站里，一个年轻人因害怕去参军，对老大夫谎称自己体格差，既不能吃不能喝，最糟的是也不能睡。老大夫握着年轻人的手说：
1: 好极了，当前我们的部队啊，给养紧缺呀，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士兵啊。

0: 老翁气愤地说：
1: 什么话？你看不出来吗？啊，我这把年纪还会有这么小的女儿吗？我呸，这是我太太。

0: 有一位70来岁的老翁，带着妙龄美女来到饭店。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服务员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说道：“
1: 本饭店专为您和小姐备有双床的套房。”

0: 天很晚了，一位长途旅行的旅客到一家旅店投宿。虽然旅客很累，可他怎么也不能入睡，因为旅店的马厩就在卧室的旁边，气味太大，使人不堪呼吸。第二天，客人对店老板说：“
1: 天哪，把马厩设在卧室旁很不合适，不卫生。”“
2: 哦，先生，马厩已经在这儿5年了，从未见马生过病。”

0: 几对年轻夫妻正在饭店聚会，其中一个男士说：“
1: 夫妻之间不能谈真理，哎，因为真理呀，它太冷酷了。”
0: 语音刚落，他的妻子就跑了过来：“
2: 怎么，你有什么不能跟我谈的？你跟我应该无所不谈。”
0: 这位男士看着怒气冲冲的妻子，仍然微笑着说：“
1: 哎，怎么样，诸位请看，我这话啊，当场应验。”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8: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8: 精彩你的生活。
9: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九八五，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共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1度，并伴有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1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薄外套搭配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易发的，容易发生感冒，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会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易发的，如果您是易感人群，外出的时候需要远离过敏源，适当的采取防护措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1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0度。铁里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温度10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1度。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秋天是丰收的季节，黑土流金，沃野无垠，黑龙江当好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围绕着祖国华诞、丰收佳节、大国粮仓，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了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游，浪漫冬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庆丰收稻香情，五常大米丰收游，黑土沃野鹤城农耕游，五谷丰登青采秋实，宜春山林采摘游，北林农业康养游，宝泉岭花海稻田观光游，菏泽渔猎体验游，东宁金秋采摘体验游，赵源寒地小龙虾捕捞季等十大农业观光游。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金秋丰饶的十大农业观光之游，让我们共同感受着龙江田园诗画。

祖国粮仓，现代农业农机油。线路内容：划船米世界田园综合体，富锦万亩水稻公园，建三江北大荒智慧农业农机中心，建三江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福源九成水稻专业合作社。现代农业收获着金色的希望。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是国家商品粮重要基地和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市。作为北大荒知青总部的所在地，这里曾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百万知青共同地感受着艰苦创业，把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今天的北大仓。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当中，让我们共同的观稻浪、庆丰收，体验着佳木斯现代的农业发展。

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多家线上平台旅行社在抚远市推出了浪漫东极道不尽，蔓越莓采摘游。除了首次为游客开放蔓越莓基地水上采摘体验外，还为参团的游客准备了蔓越莓雪糕等特色礼品。

庆丰收，稻香晴，五常大米丰收有。秋天是多彩的季节，秋天更是收获的季节。无边的稻田里放眼望去，

范研学市场，要抬高准入门槛，明确研学机构资质要求，从源头遏制野蛮生长，压实监管责任，对虚假宣传、强制消费、课程缩水、安全隐患等问题零容忍，健全行业标准，制定研学课程设计、师资配备、安全保障等规范，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将知识获得、能力提升等纳入评价指标，推动研学由告别、粗放扩张，向精品化、精细化转型，摒弃形式化、走过场，研学游才能真正赋能成长，让广大青少年实现研有所悟、行有所得、学有所成。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党课开讲了。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对于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风向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了重要的指示，强调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选什么人、用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彰显了我们党以实干论英雄、以实际用干部的鲜明立场。选人用人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导向正确是选人用人工作最根本、最重要的要求。用人导向旗帜鲜明，广大干部才能更好地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用人导向存在偏差，就会影响干部士气，导致歪风邪气滋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干部干事热情持续高涨，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错误心态，甚至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这种导向一旦蔓延，必然会挫伤实干者的积极性，最终会贻误事业发展。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绝不是靠喊口号、做虚功就能实现的，必须靠一大批党员干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鲜明地立起来。既是纠正错误政绩观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要求。实干是脚踏实地。

实地，不图虚名，是知重负重，不务虚功。识别实干，就是要看干部面对大是大非是否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是否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是否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是否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是否敢于坚决斗争。在改革发展主战场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干部的实干精神。识别实干，还要看干部有没有久久为功的定力，注重了解干部的一贯表现，把日常工作中的对待与 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的态度作为基本依据，看其能否沉下心来默默耕耘，能否扑下身来抓好落实。对于那些无私奉献的干部，要及时发现，大胆使用，坚决防止与实干精神背道而驰的花架子、踢皮球、绕道走的行为。干部的政绩既有短期见效、直观可感的显绩，也包含打基础、增后劲儿、立长远的前绩。重实绩，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前绩。坚决破除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论英雄的片面导向，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衡量内容，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根本标准。对那些热衷做表面文章，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干部，不仅不能重用，还要严肃问责。唯有如此，方能有效遏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引导广大干部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推动事业发展的蓝图绘到底。重实干、重实绩，要靠科学的考核机制做保障。干部考核不存在包打天下的统一模式，必须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水平、发展阶段、主体功能区定位各不相同的客观实际，对主要领导干部和班子成员、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根据职责分工和岗位特点，实行分级分类考核，避免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推动考核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把功夫下在日常，既看干部平时表现，也看干部的在关键时刻的担当，为干部精准画像，不断完善干部素质培养、知识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的体系建设，将全面精准的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干部考核的指挥棒、风向标、助推器作用，让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华，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把这一导向坚定贯彻落实下去，引导党员干部始终脚踏实地干实事，埋头苦干创实绩，推动现代化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金秋九月，新学期呢如期而至，伊美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返校。

0: 到报道高峰，那校园周边的人流、车流、非机动车流高度的集中，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呢骤增，那么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为了切实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保障广大学生平安上下学，伊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伊美大队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全面启动秋季开学季护学安保工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伊美大队安全办主任李冰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开学季交通安全管理的相关工作。李警官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警官，开学季来临哈，我们伊美交警重点落地了哪些护学管控的举措呢，来守护我们校园周边的通行秩序？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啊，大队结合辖区的校园分布、学生出行特点，科学优化勤务模式，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门前及周边重点路段设立了固定的护学岗，早晚高峰呢也都是提前到岗值守，疏导接送学生车流，引导学生行人有序通行，快速处置临时拥堵、轻微剐蹭事故，保障校门口的通行顺畅。再有呢，我们聚焦重点违法开展精准整治，严查校园周边机动车违法停车、随意掉头、不礼让行人、超速行驶，以及电动自行车逆行、超员载人、不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交通违法问题，降低了路面的安全风险。再次呢，我们也是同时开展了常态化的校园周边道路隐患，对破损的路面、模糊标志标线、人行过街设施呢逐一排查梳理，建立了问题台账，及时整改，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此外，我们还将深入辖区的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孩子们上好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
0: 李警官，你们在日常的执勤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发现家长接送孩子存在一些习惯性的危险行为？那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常见的一些隐患，并做出相关的提醒。
1: 是的，在日常执勤中啊，我们也发现不少家长的出行呢习惯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一是在校门口长时间违停、双排占道停车，极易造成道路拥堵，还会形成视觉盲区。二啊，就是骑行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同时啊，存在超员搭载、不佩戴安全头盔、抢行逆行等危险行为。还有部分家长为图方便，直接在路口斑马线上临时停车接送学生，干扰了正常的通行秩序。在此呢，我也想提醒广大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啊，务必要做到即停即走，有序停放，不超员，不抢行，请各位家长自觉文明守法出行，就是给孩子最直观的安全教育。
0: 李警官，针对步行和骑行上下学的学生哈，您有哪些具体的安全出行提示呢？
1: 首先，步行上下学的同学呀，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在道路上追逐打闹、翻越护栏，不边走低头看手机。按照法律规定，未满12周岁禁止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符合骑行年龄的学生呢，更需要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超速，主动远离大型车辆的盲区。早晚出行呢，也是建议大家穿着颜色鲜亮的衣服，提升了自身的辨识度，降低出行风险。
0: 那么下一步我们伊美大队还将持续的推出哪些护学工作呢？
1: 下一步，伊美大队将长期坚守护学岗勤务，高峰时段保畅通，平峰时段常态化开展巡逻管控，持续整治校园周边的交通乱象，动态排查整改道路安全隐患。同时呢，也呼吁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行经校园路段主动减速慢行，礼让学生，加校警三方联动，共同为辖区学生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细致的讲解和温馨的出行提示。那么新学期新起点，交通安全不容忽视，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开学出行多加留意，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好了，听众朋友。

0: 本期的交警在线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李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2: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随着手机应用软件不断的推陈出新，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随之增加了手机上网流量，也是让很多人承受不起。有些朋友就说，我怎么感觉没怎么用，手机流量就没了呢？这手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
2: 用手机上网，一旦离开 WiFi 环境，就会产生流量，而一旦我们使用不当，就可能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流量消耗。葛健，360手机安全专家。
3: 比如我们使用导航啊，或者一些就是找一些就是那种信息平台，它会给你定位你的周边的信息，那这些时候它都会用到流量。
2: 专家说，很多人用完导航类的定位软件，都只是习惯性回到主界面，并没有彻底退出，而一旦位置再发生改变，就会不断产生手机流量。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首先我们开启导航软件、运动计步软件、聊天软件、美食点评软件等，然后让他们在后台默默运行。
3: 现在看一下这些流量。
2: 随后，记者将测试手机锁屏，带着在楼道里走了大约50米，回来后发现，除了微信、微博，其他几款软件都消耗了一定的流量。那为什么微信、微博并没有消耗流量呢？
3: 有些东西你完全不需要它这种定位权限。
2: 想要避免不必要的流量消耗，我们可以在设置里将一些软件不必要的定位服务关掉，彻底退出暂时不用的定位软件。另外，关闭一些视频的自动缓冲也可以节省一些流量。
3: 看视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缓冲，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这种非 WiFi 环境下，它的视频缓冲其实也会进行。
4: 你看这不是写什么自动播放小视频，您选的是3G 4G 或 WiFi， 就是相当于就是不管什么环境下我都可以自动播放，它肯定会消耗那些流量。
2: 记者随意征集了一部手机进行测试，发现即使什么也不做，但只要有小视频在自动预览也会消耗流量。所以一些视频类的应用软件的自动更新、同步上传照片等操作，最好都选择只在 WiFi 环境下运行。另外，信息和新闻的推送也要有所取舍，不要全部推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流量消耗。
3: 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就是非人为我们自己使用这些软件的，就是说中木马的情况，因为现在就是有的这种木马的话，它专门就是叫流量窃取嘛。
2: 为了更好地给大家演示，专家在测试手机里安装了一款工作中拦截到的木马，叫文字锁屏，然后进行锁屏解锁。
4: 我之前本身我自己锁屏的时候，就这一下就可以划开了。它这块的话，它会让你多划一下，然后多划一下的话，它每次你多划一下的话，它这块都有一个，它背后的话都会有一定的相应的流量去给你偷跑。
2: 在专家进行了3次锁屏和解锁后，木马软件消耗的流量迅速由之前的642K 飙升到了5.53兆。专家说，安卓手机以及越狱过的其他类型手机都容易中木马，所以陌生人发来的任何链接都不要轻易打开，也不要随意去访问一些不正规的网站，随意下载软件。
1: 专家说，在手机里安装一些手机安全软件，不仅可以随时帮我们监控手机流量的具体使用情况，把一些垃圾短信、恶意网址或者是恶意下载及时拦截下来，还能定期杀毒，及时发现并清除木马，防止手机流量被恶意窃取。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听众朋友，下面时间进入今天的交广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二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截至二日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外交部发言人2日表示，根据尼泊尔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防疫物资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岳普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日，由黑龙江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大课堂开学第一课主题思政课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开讲，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与全省大中小学学生同上。

开学第一课。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再部署，并开展专项集中打击行动。本次行动重点靶向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依法严惩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盘踞基层、垄断行业的黑恶势力。再来关注一组市内新闻。9月2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召开全市信访工作会议。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岩主持，伊春森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方春标参加，市信访局、金林区、伊美区、乌翠区和伊春森工集团做工作汇报。8月3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乌翠区调研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项目建设，并主持召开专题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哈伊高铁建设部署要求，紧盯时序节点，加快施工进度，强化要素保障，高质高效完成配套工程建设和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确保高铁如期通车。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参加专题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8: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7: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8: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雨桐，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破阵子春景。

宋代晏殊《破阵子·春景》。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抚州籍的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破阵子·春景》是一首清新活泼的作品，具有淳朴的乡间泥土芬芳，以清淡的笔触描写了古代少女们春天生活的一个小小片段，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幅情趣盎然的图画。下面就请您欣赏晏殊的《破阵子·春景》。阵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石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首先我们还是来说说破阵子这个词牌名，原为唐教坊取名，又名十拍子，双调六十二子，平韵。这首词的第一句，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里的新社是古代祭土地神的日子，以起丰收，有春秋两社，新社即春社，时间在立春之后，清明之前。那么这句的意思是，燕子飞来正赶上社稷之时，梨花落去之后又迎来了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这句的意思是几点碧苔点缀着池中的清水，树枝掩映下的黄鹂偶尔歌唱两声。日长飞絮轻，是说白昼越来越长，随处可见柳絮飘飞。下阙的第一句，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巧笑是形容少女美好的笑容，逢迎就是碰头相逢。这句的意思是在采桑的路上邂逅巧笑着的东邻女伴。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一怪就是诧异奇怪，这里是怪不得的意思。斗草是古代妇女的一种游戏，也叫斗百草。这一句的意思是正疑惑着她是不是昨天晚上做了个春宵美梦，原来是今天斗草获得了胜利呀。笑从双脸生，意思是双颊不由得

浮现出了笑意。这首词的上片是写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这两句既点明了季节，又写出了季节与景物的关系，给人以具体的印象。行文轻快流利，蕴含着喜悦的情意，为全词的明朗和谐优美的基调打下了基础。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春水池塘点缀那么三四点青苔，密林深处不时传来黄莺的歌唱。日长表明季节已经开始变化，多少有点惜春的意味。柳絮在空中飞舞，显示出晴和的景象。碧苔、黄鹂、飞絮，看来似乎是极其常见的自然景物，经词人稍加点染，宛如一轴初夏时光小幅，特别惹人喜爱。清明时节后，天气渐渐转暖，海棠梨花刚刚开败，柳絮又开始飞花，春色将近，已见早燕归来。园子里有一个小小的池塘，池边点缀着几点青苔，在茂密的枝叶深处时时传来黄鹂清脆的啼叫。下片写人，巧笑东篱女伴，采桑镜里逢迎，趁着这春暮夏初的季节，少女们停了针线，来到这大自然的怀抱里。这时候东边邻居的女伴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他们正好在那条桑田小路上相逢了。巧笑二字捕捉到了东篱女伴，用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以及情态的描写，由内心到外表塑造了东篱女这一形象。内心真情流露的一刹那，巧妙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读时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少女们相逢的时候兴高采烈，欢欢喜喜的随着一块儿玩着那斗草的游戏。词中没有正面来描写斗草的活动，只用一笔点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表现了这位少女不仅聪明富于想象，而且心灵是那样纯洁无瑕。这首词通过清明时节的一个生活片段，反映出少女身上显示的青春活力，充满了一种欢乐的气氛。全词纯有白描，笔调活泼，风格朴实，形象生动，展示了少女的纯洁心灵。二十四节气，春分连接清明，正是一年春光最堪留恋的时节。春意中分，新燕将至，此时恰值射日也将到来。古人称燕子为射燕，以为它常是春射来秋射去，词人所说的新射指的就是春射了。那时候每年有春夏两个射日，而尤重视春射，邻里聚会，酒食分餐，赛会欢腾，集一时一地之盛。闺中少女也放了假，正所谓问之射日停针线，呼子唤妹门外游玩。词篇开头一句，其精神全在于此。笑从双脸生五个字，再难另找一句更好的写少女笑吟吟的句子来替换了。这首词美在情景，其用笔明丽清婉，秀润无伦，而别无奇特可寻之际。待至末句，收足全篇，神理尽出，天时人事物态心情全归于此。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宋代晏殊的《破阵子·春景》。

景。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小校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男孩被逼沿街卖花，稍有不从便遭父亲毒打。
4: 你老爹我可是奖赏分明的，您可别耍花招，否则呀我要你好看。
3: 警方介入调查，揭开父子之间神秘关系。
4: 警察同志，他撒谎，这不是他儿子，这个孩子是小勇，他是我表弟。
3: 冷血父亲怎会如此狠心虐待孩子？一纸寄养协议又怎会使得亲生骨肉沦为他人的赚钱工具，被出租的孩子？
4: 一个寂静的夜晚，在广东省某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三楼一家住户的窗户被慢慢的推开了。只见呢，一个小男孩探出脑袋往下面看了看，然后又环顾四周，左看看右看看，见没有人，这才小心翼翼的把一根麻绳从窗户里边扔了出来。然后这男孩爬上窗户，就像一只笨拙的壁虎一样，抓着那根绳子沿着凹凸不平的楼壁一寸一寸地滑了下来。而当这男孩滑到绳子的尽头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的身体还悬在半空中呢。他往下一看，自己离地面还有3米左右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他一咬牙，撒手闭眼，通的一声就跳了下来。小男孩这下可是摔得不轻，但是啊，他没敢怠慢，检查一下身体，还好没有受伤。于是他爬了起来，就迅速地朝小区门口跑了去。而这个时候呢，突然一只大手在后面揪住他的衣领，只听那个人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还敢跑，看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呀，一双大头皮鞋是不停地踢在这男孩身上。这男孩哭喊着说：二叔，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爸爸，我跟你们回去，我一定好好完成任务。这个时候啊，旁边那个被称作爸爸的中年男人说道：行了，别从这儿打了，吵醒邻居可就麻烦了，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
3: 两个男人将这个小男孩带回了家里。那么这个小男孩究竟是谁？他为何会在深夜里冒着如此的危险从家中逃走呢？这两位被称作爸爸和二叔的男人又怎会如此狠心地对待一个孩子呢？而小男孩口中所说的完成任务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原来这个男孩叫小勇，11岁了，他的爸爸叫吴老大，叔叔叫吴老二。之后啊，不免又遭了一顿毒打，这次他算是被他的爸爸和二叔打服了，他知道胳膊怎么也拧不过大腿。于是啊，在第二天一早，他早早的起床，就要完成他的任务去了。那么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他能完成什么任务啊？原来啊，这小勇是被他的爸爸和二叔安排到市中心的步行街去卖花。在临出门的时候，吴老大对小勇说道：小子，你记住了，你老爹我可是奖赏分明的，记住你二叔教你的方法了吗？卖花啊，要专找那些搞对象的，当着女人的面，男人就会不好意思，你死缠烂打，他们就会掏钱买花。这小勇就像被制服的一只温顺的小猫一样，不停地点着头。那天啊，小勇工作得格外卖力气，也别说，他用爸爸教的方法呀还真灵，一天就卖出去几十块钱。在下午临收工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一对情侣走了过去，这小勇啊

0: 立即就凑了上去，拿着枝花说：“哥哥，买枝花送给姐姐吧，祝你们爱情甜蜜。”可是谁成想啊，这对情侣当时正在闹别扭，两个人理都没理他，是继续往前走。这小勇一见，上去就抱住了小伙子大腿，说道：“哥哥，买枝花吧。”眼看那气呼呼的女友就消失在人群中了，小伙子急了，一把腿摔了小勇一个跟头，然后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去追女朋友了。小勇趴在地上半天都没有爬起来，而就在恍惚间呢，又过来一对情侣。这女孩弯下腰捡起那只玫瑰，而小伙子呢，蹲下身子来问小勇：“孩子，你怎么了？谁让你在这卖花的？你家是哪儿的？你跟我说，我能帮助你。”而就在这个时候，小勇刚想说话，吴老大不知哪个功夫冒了出来，他一把拽起小勇说道：“你这孩子怎么不小心呢？赶紧起来跟爸爸回家。”这个小伙子一听就问道：“你是孩子的爸爸呀，怎么这么狠心让孩子出来干这个？你管得着吗？他是我儿子，我愿让他干嘛就干嘛。”说着，这吴老大拽着小勇就要走，“我今天还非管不可了。”说着，那小伙子就掏出了一个证件递给吴老大，眼前一看，这吴老大是立即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说：“哎呦，警察同志，冒犯您了，您呢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们一般见识。这不，我带着老婆孩子呀出来打工，而他妈妈呢得了重病，我赚的钱呀都不够糊口的，是逼得实在没办法了，让孩子放学回家之后呢出来卖几朵花贴补家用。您呢不信问他，您可千万别把我们带走啊，他妈妈在家里边一天都没有吃饭了，还等着我们带吃的回去了。”警察冲着小勇问道：“孩子，这是真的吗？你说实话，不要怕。”这吴老大瞪着小勇说道：“叔叔问你话了，赶紧说呀。”小勇说道：“是的，叔叔，这花才5块钱，您买了吧，够我们一家一天吃饭的了。”警察听了小勇的话呀，这心里觉得酸酸的，而他旁边的女友实在忍不下去了，掏出50块钱就塞给了小勇。而警察对着吴老大说道：“家里再难，也不能让孩子出来干这个呀，仅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再让我看见这孩子卖花，我一定会处理你的。”吴老大弓着身子直作揖：“谢谢您警察同志，我一定记着。”说完之后呢，这警察就走了，而吴老大也带着小勇回了家。在路上啊，他给小勇买了2根羊肉串，然后说道：“儿子，吃吧，你不是最爱吃这个了吗？老爹说过，我奖赏分明，只要你跟着爸爸好好干，攒够了钱，你妈妈的病啊一定有的治。”
1: 小勇心想，只要自己能够多赚些钱，不仅能够帮妈妈治病，也不必再被父亲和二叔责罚了。因此他开始更加努力地卖花。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却打破了小勇的计划。
0: 之后啊，小勇是卯足了劲儿，就用这种软磨硬泡、死缠烂打的方法去卖花，每天呢都能赚他个几十块钱。这一来二去的，小勇就摸着了门道，俨然成了个高手。一天下午，小勇蹲在步行街的墙角上打了个盹儿，他一抬头啊，就看到一对情侣走了过去。小勇赶紧追了上去，对那个男人说：“哥哥，买枝花吧。”那对情侣啊都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小勇上去就抱住了小伙子腿，这小伙子显然很反感，回过头来愤怒地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赶紧撒开。”而小勇抱着腿不撒手，他说道：“哥哥，求求你了，买枝花吧，我需要钱，我妈妈病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孩突然说了一句：“你是小勇吗？”小勇一抬头看了女孩一眼，吓了一跳，赶紧撒开手爬起来就要跑，而被那个女孩是一把给抓住了。女孩问道：“你是小勇对吧？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妈妈怎么了？”这个时候啊，就听一个男人喊道：“你抓着我儿子干什么？”这说话的呀不是别人，正是吴老大，不知他什么功夫又冒了出来。他问道：“你儿子，你是谁呀？”“我是谁？我是他爸爸呀。”说着呀，这吴老大拽着小勇就要走，可这女孩说什么也不撒手。他说道：“他怎么会是你儿子呢？他分明就是小勇啊，他额头那块疤呀还是跟我一块玩的时候摔的呢。”就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啊，这警察也赶

0: 儿子，这个孩子是小勇，他是我表弟。说着呀，这个女孩转身看着小勇一眼，说道：小勇，你傻了，你不认识姐姐了，你说句话呀。而这个时候，小勇低着头，吓得一句话不敢说，眼泪是吧嗒吧嗒的砸在地上。那这个女孩是谁呀？她是不是认错人了？小勇是她的表弟吗？如果是的话，那么她怎么会不认识小勇的父亲吴老大呢？原来啊，这个女孩叫田梅，她和小勇的确是姑表姐弟的关系。她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广东，有2年多没见小勇了。一开始的时候，他看见眼前这个破衣烂衫的男孩还真没认出来，但是啊，这改不了的容貌和乡音，特别是小勇额头上那块伤疤，让他坚信自己没有认错人。
1: 田梅的话使得办案民警非常疑惑，吴老大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勇的父亲，可却不认识小勇的表姐，难道说这个父亲是冒牌的吗？那么他和小勇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小勇又怎会心甘情愿地称呼吴老大为爸爸呢？
0: 在警察的循循善诱之下呀，小勇终于说出了实情，也让我们为这个孩子的遭遇而感到同情。这小勇呢，他呀家在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就在几个月之前，他被吴老大带到了广东，当时啊说带他们是来发财的。可是到了广东之后，吴老大把他们8个半大的孩子安排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边，屋里边就放了一张木板当床，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褥子，而且还堆着几条破烂不堪的被子。吴老大说，这个呀就是你们的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们家里呀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7点起床去干活，然后呢每天晚上的8、9点钟，吴老大和吴老二再把这些孩子们带回来，并且啊他们给孩子们改姓了吴。吴老大说他们从此啊就以父子相称，说这样呢会显得很亲切，大家就是一家人了。这个所谓的父亲给这些孩子们安排的是什么工作呢？原来啊，他是让一些孩子，有的呢是扮成学生模样跪在街边称自己没钱缴不起学费，而有的呢给孩子们身上挂着一个大牌子，写满了凄惨离奇的故事，什么家里失火，家徒四壁呀，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啊，或者是被人拐卖，骨肉分离呀，等等。还有的呢，有的孩子呀会唱歌，他就让孩子们在街头卖艺。其中啊还有一个腿部有残疾的孩子，他呢就让他展露残肢博人同情，以此来行乞。那么就在上次遇到那个警察同志之后啊，小勇才知道，这吴老大和吴老二之所以给他们改姓，让他们以父子相称，其实啊就是为了应付警察的盘查和别人的质疑，而他们的住处也是经常换，生怕引起邻居的怀疑。他们干得好，平时呢就会得到一点零食作为奖励，干得不好，或者是有人私藏零钱什么的，就会被吴老二是一顿毒打，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体罚，不给饭吃，不让睡觉，成宿成宿的罚跪，对他们是拳打脚踢。在背后啊，这些孩子都叫吴老二活阎王，他们可是被这个活阎王治的是服服帖帖的。而小勇呢，他无法接受这种乞讨的生活，他呀几次都想跑，但是怎么也跑不出吴老大和吴老二的魔爪，每次都被这个活阎王揪回来，拳打脚踢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的，几天都直不起腰来。没有办法，小勇只得硬着头皮去卖花，渐渐的呢也就有了收益。而小勇啊始终没有放弃要往回家逃的念头，他呢就悄悄地攒了点零钱放在鞋底下，想自己攒点路费逃回家。而这个吴老二啊早就看出了小勇的心思，有一天呢，小勇回家之后上缴完全部的劳动所得，这吴老二又把小勇是上上下下搜了好几遍，最后从小勇的鞋底上搜出来20块钱，这可是小勇攒了很长时间的。吴老二一看就暴怒了，对小勇是一顿毒打，当天晚上还不准小勇吃饭。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勇非常伤心，那天晚上啊他就想逃，于是呢找了根绳子想从窗户逃走，但是没想到却被发现了，这就是一开始我们所说的那一幕。而从那之后啊，小勇被制服。

0: 服了，再也不敢逃跑了。
1: 民警在听了小勇的陈述之后啊，认为这个案子非常复杂，立即向领导汇报。那么公安机关在研究之后决定，认为这个案件呢涉嫌组织未成年人残疾人乞讨罪，所以立即对吴导大进行了刑事拘留。同时呢，警方迅速出击，将那个正在准备逃跑的吴老二也抓获归案，同时把那个被他们控制的孩子们都送到了救助站。那么这个案件在侦查终结之后，最后起诉到法院。
2: 这对黑心兄弟终于落入了法网，孩子们也终于得到了妥善安置。可就当大家都认为这兄弟二人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的时候，他们却在庭审过程中提出了独特的辩护理由。他们竟然拿出了与孩子父母所签订的协议书。
1: 在法庭上啊，公诉人指控二被告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组织小勇等八名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进行乞讨，侵害了他们的人身权利，限制他们人身自由，同时呢，也扰乱了社会管理秩序，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应当对他们定罪处罚。而吴老大和吴老二为自己辩解说，吴老大说，这些孩子们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带他们出来给他们饭吃，我现在呀生意盖赔了，养不起他们了，孩子们不能饿死呀，所以也只能让他们去要饭，这要饭难道也犯法了吗？那么公诉人说道，二被告人组织八名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中还有残疾儿童，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乞讨，并且呢对他们进行暴力的残害，手段非常残忍。二被告人压榨这些未成年人，获取非法利益近10万元，并不是二被告人所辩称的他们生活困难没有办法养活这些孩子，所以呢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组织未成年人残疾人乞讨罪的定罪要件，因此应当对他们定罪处罚。而这个时候啊，吴老二说道，我们带他们出来，那跟他们父母可是有协议的，他们父母同意我们才带孩子们出来。
2: 吴老二口中所说的与孩子父母之间的协议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兄弟二人的行为真的得到了孩子父母的同意吗？孩子的父母怎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受到如此的摧残呢？这种协议究竟具有怎样的法律效力呢？
1: 说到这儿啊，在公安机关搜集的证据当中，的确有吴老大和这些孩子的父母签的所谓的寄养协议，上面清晰地写着，孩子的父母呢把孩子交给吴老大，那么吴老大每年给他们家里3000块钱，由吴老大来抚养这些孩子，对于吴老大的行为父母们不能干涉了。双方还签了字。那么大家注意到我们刚才呢提到了一个词，那就是寄养。那么什么是寄养呢？在法律上啊，它一般有3种解释。第一呢，就是不在家里边抚养；第二呢，通常是把自己的子女交给其他人来抚养；第三呢，就是安置在某处供养。那么寄养和收养最大的区别就是，寄养是不变更监护权的情况下的一种行为。那么我们国家所规定的寄养方式呢，一般呢是指家庭寄养，通常啊是指由社会福利机构担任监护人的儿童，把他们呢放到一些家庭来进行生活上的照料。但是如果遇到亲生父母认领，或者是家庭领养，或者是寄养家庭对儿童有残害行为的时候呢，社会福利机构可以随时来终止这种寄养行为。就本案来说，这哪里是一个寄养啊，分明就是吴老大和吴老二把这些孩子租来当他们的乞讨工具而已。这个所谓的寄养协议呢，本质上啊，其实就是一个出租协议。
2: 如此说来，吴家兄弟二人与孩子父母所签的寄养协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可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亲为什么会忍心将孩子寄养给这两个活阎王手中呢？难道说他们就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饱受凌辱、风餐露宿，过着毫无尊严的生活吗？
1: 原来啊，这些孩子的家庭都是非常贫寒的。我们以小勇为例，小勇家里边呢兄弟5个人，他呀排行老三，爸爸因为受了工伤早就去世了，母亲呢还得了尿毒症， 家里。

0: 而几乎揭不开锅了。而就在几个月之前，邻村的吴老大到他们家里边去找小勇的妈妈。吴老大说自己在城里的干了大买卖，想把小勇带走，跟他一块去做生意，并且呢每年还给家里边3000块钱。小勇的妈妈一听，3000块钱呢，这可相当于他们全家一年的生活费。虽然这当妈的心理上放不下，舍不得，可是呢，如果小勇走了，既省了口粮，还能为家里边赚钱，这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而小勇在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自己非常高兴，认为自己中用了，能为家里赚钱了，赚了钱能给妈妈治病了。所以就这样，全家一合计，就把这个事儿给答应了下来。而这个吴老大和吴老二天生是好吃懒做，他们哪里是干什么生意呀？他们呢是看到有人带着孩子到城里去乞讨，往马路边上一坐，别人给钱全都是赚的，一点本钱都没有。而这兄弟两个人呢就动起了歪脑筋，打了歪主意。于是他们找到孩子的父母们，说了这个事儿，并且呢和孩子父母们签了那个所谓的寄养协议。他们说，我们带孩子到城里去，这些孩子都很小，现在啊到处都打拐，我们本来是做好事儿，别再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你们把孩子寄养给我们，那我们呢就是孩子的父亲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帮你们来带孩子。就这样半哄半骗的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寄养协议。公诉人早就了解这个协议的内容，义正言辞地说道，你们将这些孩子们带到广东，就是把他们当作了乞讨的工具。那个所谓的协议呀，无非就是为了掩盖你们的犯罪行为而已。你们以为有了他们父母的同意，你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带着孩子们去乞讨吗？别说是你们带他们去乞讨，就是他们亲生父母带孩子们乞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规定，胁迫、诱骗、利用之未成年人进行有害身体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就本案来说呀，这些孩子的父母现在不知道二被告人带他们是来乞讨的，如果他们知道二被告人带孩子进城是来行乞的，那么他们也要承担行政责任，有甚者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甚至是剥夺他们的监护权利。吴老大和吴老二听着公诉人的话，现在是理屈词穷了，不得不低下了头。那么这个案件在法庭辩论结束之后，法院休庭了，并且进行择日宣判。那么法院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经审理，法院认为吴老大和吴老二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经过共谋，然后将孩子们带到广东，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乞讨，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并且限制他们人身自由。二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公诉人的指控成立。根据刑法第262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吴老大兄弟二人最终被分别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0000元。孩子们最终都回到了他们的家中，本应在课堂上接受教育，本应在家庭中享受温暖的孩子们，却因为家境困难被他们的父母出租了，他们被非法控制，流浪于城市的街头，他们的人身自由和童年都毁于这些罪恶的黑手。而这一丑陋现象的存在，也反映出我们国家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立法亟待完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暑运，铁路部门牵制人民为主。

新的发展思想，统筹客户运输和防火安全，提前做好旅客运输工作，落实便民利民惠民举措，保障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有效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为旅客平安有序出行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运输支撑。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在三季度列车运营图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西安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精准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及时在热门时段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较好满足了旅客出行需求。在主要铁路枢纽储备一定数量的应急客车和乘务人员，有效应对局部地区突发客流，保持普速旅客列车开行规模，继续开好公寓型慢火车，方便边远地区人民群众出行，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往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5.6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3%、55.8%。开好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有效助力跨境游，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铁旅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积极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市场需求，精心设计线路，持续开好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齐鲁润脏等旅游专列，打造移动的星级酒店，探索更多旅游列车加服务，开行邯郸至泰山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列，满足旅客多样化旅行需求。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列车284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量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旅客出行体验持续提升。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在线选铺等服务功能，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提升旅客购票体验。在常态化运行学生旅客预约购票服务基础上，推出新生预约购票服务，有效保障了学生旅客出行。暑运期间累计发售学生优惠票2537.9万张，积极推广新型票制服务，季次票、定期票覆盖78条线路，旅游季次票覆盖27款产品，较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落实站车卫生保洁、保障空调供水等基本服务，做好铁路畅行码、基因车厢便捷换乘、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提供爱宠型、轻装型、自行车随车型等个性化服务，提升列车餐饮服务品质，努力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让旅途更加温馨舒适。加强与公交、地铁、出租车等交通方式协同联动，畅通旅客出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强化文明出行宣传引导，广泛开展非遗文化进车站、书香铁路我喜爱的好书读书活动等，营造温馨和谐的旅行环境。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用好大齐、浩吉、瓦日、塘沪等铁路主要煤运通道，全力保障煤炭运输，对发电企业用煤需求实行运力倾斜，助力各地迎峰度夏。暑运期间，国家铁路累计发送电煤2.24亿吨，全国375家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可耗天数稳定在

天以上。积极推广中国铁路物流新制服务和特色产品，主动对接客户多元化需求，重点做好粮食化肥、抢险救灾物资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开辟绿色通道，强化全程盯控，确保快速送达，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加强国际联运组织，高品质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西部陆海青藏班列、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铁路运输安全保持稳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组织铁路干部职工对主要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排查整治，确保状态良好，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红霞、白海豚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动态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采取停运、限速、迂回等措施，主动规避风险，加大运输服务资讯发布力度，及时公布列车停运、晚点等情况，做好车票退票、改签等服务，引导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8月28号，伊桑坂在小家店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广州国际港启程驶向欧洲。当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10年来，广州地区累计开行中欧班列3613列，发送货物超37.6万标箱，赴辐射欧亚20多个国家、40多座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同欧亚大陆的重要国际物流通道。目前，广州中欧班列已经实现常态化高频开行，稳定运营24条线路，构建起北上欧亚、南拓东盟、多项延伸、陆海联动的立体网络。随着开行规模持续扩大，广州中欧班列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货品种类由传统的轻工业产品拓展至智能家电、新能源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冷链等特色专列相继开行，运输产品供给日益多元化，枢纽效能持续释放。依托广州国际港集结中心枢纽优势，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全面打通铁海、铁工、铁空联运线路，跨两海南通道班列采用了铁海铁联运，全程运输时间较海运缩短30%。广州国际港至波兰华沙等全程时刻表实现了精准到点运行，为外贸企业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15规划日前发布，明确坚持强枢纽、优体系、重融合、精治理、促转型、育新智的发展思路，力争到2030年建成人本、高效、智慧、绿色、韧性的国际大都市高质量一体化交通体系，实现国际航运中心水平保持世界一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交通现代化治理能力全国领先，市民出行体验满意度显著提升。立足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上海将持续深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构建轨道上的长三角基本形成四项实现铁路格局，基本建成长三角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推进

水水中转，江河直达亦有发展，推动联运一单到底，持续提升上海大都市骨干路网链接能力，积极融入国家沿线战略骨干通道，提升沪宁沪杭走廊交通联系效率。紧扣一体化运输服务，其中治理更高效，上海将稳步推进环沪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继续拓展长三角一体化一码通行试点范围，推进长江经济带多市联运中心提质增效，建立健全都市圈毗邻城市交通同城化工作机制，推进长三角交通信息共享，重点领域标准规范体系研究，加强区域综合交通执法协调和交通应急联动。今后五年，轨道交通效能提升是发展重点，上海将继续完善一张网多模式的轨道交通网络，完善市区线路服务功能，加快构建市与县骨架网络，到2030年，全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1260公里。同时，持续优化行车组织，推动网络运能精细化配置，提升运能匹配度，持续改善候车和换乘体验，提升轨道交通运营服务品质。综合交通枢纽布局进一步优化，十五期间，上海将建成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提升虹桥枢纽综合交通功能，推动东西两大枢纽联动发展，建成宝山站，形成四主多辐铁路客运枢纽格局，并持续完善新城枢纽体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城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
4: 苏炳添领先，
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表示，痱子粉、爽身粉，小宝宝能不用最好不要用。尤其值得生养女儿的妈妈注意的是，爽身粉非常容易通过外阴进入阴道、宫颈等处，并且附着在卵巢的表面，刺激卵巢上皮细胞增生。国外甚至有研究表明，这是可能诱发卵巢癌的一个因素。所以专家建议，最好勤用温水透过的柔软细棉布手巾，拧干以后给宝宝擦身上，这样比爽身粉来得更有效哦。
1: 这个项目啊，就是针对我们目前呢、结子灌溉这个其中有几个痛点。那么有个痛点呢，就是我们做的灌溉设备啊是固定安装在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说特别是黑龙江啊，特别是农垦，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地本身不是自己的，它是每年要租地，是吧？我投资建设了这个节水设备之后呢，我第二年可能我换地块，我怎么办呢？我那些设备没法搬呢。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需求啊，我们开发了一种叫共享移动水肥车，是吧？你既可以自己用，你用完了还可以把这设备共享给别人用。我们的设备上都可以刷卡，是吧？别人你可以拉的可以走，可以实现应用，按小时计费或按多长时间来计费。所以我们开发了这个相关设备，叫共享移动的水肥车，既可以灌溉也可以施肥，是吧？这就是这个思路。那么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啊，这个图片是这样的，在这个设备上一个小三轮车就可以把它拉走，是吧？上面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整个这个节水灌溉的一些相关设备。那么它有几大优势啊，对吧？第一个就是你使用者，就像我们共享自行车的是，自行车是归你使用，但是自行车的维护不需要你管，是吧？由这个当地的经销商来负责，叫专业维护。那么第二个实现共享，第三个可以是实现租赁和自用，是吧？还可以是节约人力，移动方便，降低成本，是吧？你不需要投资，是吧？你用的时候你需要用一下，一小时可能是几块钱，是吧？或十几块钱。我们有这样的六大优势，我们开发了这个产品。那么这是整个这个它的一个模型图。那么这个设备具备有什么功能呢？可以实现一个过滤、施肥、控制相结合，可以实现跟移动设备结合，可以实现一个共享软件结合，使用权共享，形成施肥机中的一个类似于共享单车的模式，是吧？施肥呀、打药啊都可以，对吧？你可以有车拖拉机拽了就走，或者三轮车那摩托你开了就走也可以，然后刷卡计费，是吧？这样的方式，一个村里就放一个就可以用，是吧？这是我们开发的一个共享移动的水肥车。那么我们这种这个设备啊，非常适合那种小地块人力短缺的一种这个施肥的方式，是吧？适合小地块的应用的方式。所以这个在这个特别是你种植经济作物，是吧？经济作物这样的方式比较好。我们目前在山西、河南这种小地块啊，山东，对吧？非常适合就是承包土地的，一年包一次，是吧？适合土地托管，种植完毕可拆卸就走，适合农村合作社与农机啊租赁设备一同租赁和服务，就合作社可以租给农户，也适合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小型工厂，适合个人土地，对吧？这是我们在应用场景可以应用在果树种植、小麦种植、小麦地冠的种植，还涉及像经济作物种植，是吧？都可以用。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炎炎夏日，车辆的脾气也会越来越暴躁。
1: 出动，引擎防卫队。
2: 为什么车子冒烟的时候不能贸然掀开引擎盖？来吧，孩子们，咱们上车，一起去水上乐园。
3: 啊，快看，车子冒烟了！
4: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5: 住手！
3: 啊！
1: 发动机盖下开始冒烟，千万不要掀开发动机盖，因为一方面有可能烫伤。一方面，由于氧气的进入，火势会更大，甚至把爆炸。这个时候应该立即找灭火器灭火。
3: 这么多危险啊！
6: 车子好好的，
4: 怎么就有自燃的危险呢？
2: 夏天的车辆经过曝晒，燃油挥发的比较多，有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汽油味，这是危险的信号，有可能会发生车辆自燃。
1: 所以夏天行车之前，我们都要检查一下车辆，看看是否安全。除了我。

夏季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期，每年都有燃气爆炸、高温大火的新闻出现。每每看到那些可怕的现场，都会令人感到万分痛心。近期，宁夏银川烧烤店发生的特别重大燃气爆炸事故，又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根据警方的通报显示，事故原因是工作人员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擅自更换与液化气罐相连接的减压阀，导致液化气罐中液化气快速泄漏，引发爆炸。对于燃气事故，预防重于一切，而究其根本，燃气爆炸、火灾、中毒等事故发生，都离不开燃气管道泄漏这一条件。那么，燃气是不是一定更不安全呢？2022年。

在新安全生产法和燃气工程项目规范实施后，随着餐饮商户安装报警器联动切断装置，在用户端安装更换不锈钢波纹软管、金属包覆软管、自闭阀、智能表、安全燃具等本质安全措施的推广落实，对遏制用户端事故发挥了效用，在天然气用户端尤为明显。但是液化石油气事故仍然频发，特别是瓶装气餐饮商户事故，在较大事故中占比达到60%。由于用气环境复杂、人员密集以及报警器联动切断装置落实不到位，极易发生群死群伤事故。像这次银川的燃气爆炸事故，就是工作人员没有遵守安全规定，在没有专业人员帮助的情况下私自更换瓶装液化罐减压阀导致的。所以在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学习一下燃气使用的安全知识吧。首先，对于瓶装的液化石油气来说，一定要购买正规的、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同时务必规范使用液化石油气。用气时要先开脚阀，后开灶阀，用气后先关脚阀，后关灶阀，同时也要多关注气瓶、脚阀、连接软管和燃具的使用情况，尽早和那些所谓的生活小妙招说再见。像加热、摇晃、躺卧钢瓶后可以充分利用气的说法，都是在拿安全做赌注。其次，对于管道燃气来说，在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灶具和软管同时，还应在合理的寿命区间内使用，超过就需要更换。要注意，灶具应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使用燃气时不能离人，时刻牢记做完饭或者临睡前要对燃气具进行检查，及时关闭灶具开关、灶前阀，严禁使用橡胶软管，应选择不锈钢波纹管等专用燃具连接软管，同时注意软管长度不得大于2米。软管既不能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也不能高出灶台。最后再教给大家一个检测燃气是否泄漏的简单方法，可以用肥皂液在燃具、连接软管、阀门、管道及接头、燃气表等处涂抹，看是否有气泡出现并鼓起。如果出现小气泡并逐渐增多，则表明该部分发生了漏气。同时还可以听一听有没有出现嘶嘶声，闻一闻有没有类似臭鸡蛋气味，看一看不用燃气时燃气表是否变动。观察的背后是为了每一刻的安全。如果遭遇燃气泄漏，以下这些保命关键点一定要记牢了。首先，发现燃气泄漏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要开灯、开手机、用明火去检查燃气是否泄漏，要保持镇定，屏住呼吸，镇定地走过去把阀门关掉，并立刻开窗通风。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慌慌张张地跑过去关掉阀门，也不要穿或者脱衣服，因为身上的衣服可能会因为摩擦产生静电，引起火花，引发爆炸。其次，千万不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如电灯、排气扇、抽油烟机、空调、冰箱等。燃气泄漏时，任何电器的使用都有可能产生微小火花，引起爆炸。很多人发现燃气泄漏就慌忙打开抽油烟机或排气扇，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最后千万记住，不要在危险区范围内拨打电话，在关闭燃气阀门之后要迅速去到室外安全位置拨打燃气急修电话，等待专业人员的帮助。燃气爆炸只在一瞬间。

一旦发生，几乎是没有逃生机会的。而燃气泄漏导致中毒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所以预防重于一切。多检查，常通风，及时关闭阀门，提高安全意识，才能防患于未然，避免更多遗憾发生。

0: 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齐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伴。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扬蓄势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0: 风，九州共乱。击鼓者号令，箭射者数弓，理事乾坤，日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绝顶的赤牛蛙。你认个蛙字吗？你知道赤牛蛙在哪里吗？我虚岁九十，已经台背，才算真正来到了河北榆林。然而榆林早就被我热爱与熟悉，使我感动与倾心。陕北的古老的革命化了的信天游，衡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大生产的剪纸，解放区的木刻与宣传画，这些都是旧中国我十几岁时在北京大学与北大工学院看到的。那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团体主办了杰民图书馆与六二图书馆，在那里的木刻选里看到了令人泪下的人民英雄刘志丹，学会了由陕北民歌改编的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榆林小曲儿挂红灯走西口是我爱听爱唱的，农民李有元把陕北民歌骑白马跨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忽而还又打日本咱顾不上，改编成伟大的东方红颂歌，是撤响太空的。还有跳秧歌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嗦哆啦嗦咪瑞咪。榆林的一切要多人民就多人民，要多革命就多革命，要多纯真就多纯真，要多深情就多深情。何况还有我1956年的巧遇，那年九月初晚上在前门站灯火车坐一夜应席，早晨抵达太原，与绥德民歌合唱团的姑娘们同车厢，他们歌唱通宵，至今我只要一想，耳边就会响起清澈怜爱的歌声。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30里铺村，同乡的还有北方的笛子名家冯子存，他吹奏的是不无陕北内蒙古风味的喜相逢与放风筝，更不消说那里的革命根据地的故事。六七十年前我已经视榆林为热土乡里了。我一直认为绥德民歌合唱团的组建是受了苏联农民少女组织的毕亚特尼斯基合唱团带动，与我的青年时代不可分的苏联民歌，有谁知道他呢？就是这个合唱团唱红了的。苏联与毕亚特尼斯基民歌团没有了，歌声的记忆永远青春。其实啊，33年前我已到过深交已久的榆林，可惜只是路经。1990年，从内蒙古东胜县名鄂尔多斯出来，中途上了神木二郎山，经过榆林，绕道迷至绥德，到了嘉县白云山，造访了白云观。转战陕北期间，毛主席三次上过白云山上的白云观。那次我从白云道观回到内蒙古，已经是次日凌晨。如今的榆林已经是陕北重镇，市区气魄宏伟，高楼大厦，马路平直宽阔，市容清爽光亮，市民自称市容接近北京，颇有现代化都市气象。而从榆林到嘉县，沿黄河修起了高速公路，这段蜿蜒险峻的路不是修在黄河河岸上，不，那里大致没有河岸，只有矗立的岩石峭壁，从石壁山上生生夺到手了公路。公路的南侧是直上直下傲然挺立的山石，北面是时宽时窄时深时浅的母亲黄河。嘉县正在修建黄河博物馆，博物馆更是榆林地区，更是所辖嘉县的锦绣奇葩，花开处处。赤牛蛙一个村就有自建仓储式民俗博物馆10余种，有家居、谷粮、食品、灶具、劳动场景、

具、瓶壶、坛罐、石刻、瓦器、放羊、一牛、服饰、鞋靴、生活器皿，168个展示，体量惊人，展陈亲切，真实感人。看看这些博物馆里的展览，于是从农家食物到家国天下、烟火生计、革命情怀、艰苦奋斗、改天换地，你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例如那一大间中国第一鞋馆，成千上万双穿过用作废了的破旧鞋子，如几何图形般的变成了一地一墙的花坛浮雕，令人想起穷困艰窘与亲切朴质的钱小康往日，令人想起那么多陕北农民走在山沟沟上腾不楞登，千辛万苦。人民的脚步勇敢向前，走出了历史，走出了壮烈，走出了新生，展现着民俗文化沧桑巨变与恒久的真切的地域传统，也让你想到他们现在的脚板穿的是焕然一新的靴鞋了。旧鞋子原来是造纸厂从民间收购的原料，后来纸厂停业，还乡报名的老县委书记出主意将破烂鞋子清洗多次，做到了一尘不染，将他们精心陈设安排，充分的艺术化伪装化了，于是就有了这一个抚今思昔、感慨万端、面对历史、展望前程的鞋子展示。生产生活的实用性更迭来去，正在成为沉寂的一切手段与方式，仍然唤起着往日光荣、质朴、艰难的回忆，激起对今天、对新时代的成就的豪情自信，成为源远流长的文化记忆与文化资源。千万双人民穿废了的鞋子陈列，具有一种庄严、一种幽默、一种感动、一种成功后的往日回想与温习。生活、发展、获得、更替，种种变化，样样更新。你面对的是生活，是山河，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是换了人间的故乡古国。酒瓶子陈列室也令人欣喜，小小的山村同样是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性台面。抬头一看，连屋顶上的吊灯也是由一只只闪闪发光、灵怪滑稽的酒瓶子组成。酒瓶在唱歌，在说话，在飞舞，在挑逗戏耍，在显摆曾经具有的威力。酒瓶子激活了山娃娃，赤牛蛙活力无边，蛙可读瓜，也可读蛙，是山坡蚁。必须坦白，此前我不认得这个字，旅行与识字结合，增长了知识，扩大了心胸，深化了乡土的爱恋。赤牛蛙200多户，1000多人，他获得的美誉是美丽乡村示范村。

可读瓜也可读蛙，是山坡语。必须坦白，此前我不认得这个字。旅行与识字结合，增长了知识，扩大了心胸，深化了乡土的爱恋。赤牛湾200多户，1000多人，他获得的美誉是美丽乡村示范村。

赤牛湾200多户1000多人，他获得的美誉是美丽乡村示范村。每一场演出后，每位农民兄弟姐妹演员的银行卡里会多出人民币25元。天天上千旅游嘉宾，全村一多半人一工一农，一文物一艺术，一服务一演员，当然也不会误了庄稼大枣、陕北的枣、柔韧绝伦。你不禁要说，陕北不朽，黄河不朽，老革命根据地不朽，人民传统不朽，黄土高原不朽。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旅游市场繁荣兴旺，生龙活虎，亲切热闹，生活美好万岁。生活就是文化，地域就是景点，山坡就是舞台，人民就是主角，一举一动都是纪念，一生一息都是乡土中国。我坚信这种全民全景多维多面的文化生活，这种人多势众热火朝天，这种自信自创自闯自立，源自于毛泽东那一代革命家带来的当家做主、人泥翻身、红红火火的精神，还有当地刘志丹、习仲勋等播下的人民革命的火种。疫情造成了多次推迟，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终于于2023年2月16日在榆林召开，这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人民在嘉县、在赤牛洼、在绥德、在榆林老城感到了革命的气势和底色，看到了、发展了、提升了的山沟里的文化生活。人们在这里提了气、加了温、开了眼、舒了心。父亲母亲的罪与罚之后。父亲王景帝，字少峰，1947年去解放区的时候还用过王约生的名字，生于1911年春天，四十中华历六月初六，属猪，与民国同岁，去世于1983年早春，应该是三月。我不了解他，整天与我在一起的家人有妈妈、二姨、姥姥、姐姐、妹妹、弟弟，但是没有他，他基本上不像是我的家人。对于我来说，很多时候他是神出鬼没的。我仍然记得的是，他见到我们孩子的时候出现由衷与慈祥的笑容，他的说话南腔北调，他没完没了地对我们训诫，现在的话叫启蒙，要挺胸，不要罗锅，见到人要打招呼，要经常用礼貌用语说谢谢、再见、对不起，要锻炼身体，要吃鱼肝油丸，要洗澡和游泳，长大了男孩要服兵役。从他的训诫中我获益其实很多，但我早就有体会，母亲是为我们操劳，他是对我们意欲有所教导，但我的反应是觉得可疑。他常常不在家，母亲给他起的代号是猴变，说他像一只猴子一样动辄72变。1949年以后，在我的帮助下，他完成了他自己前半生的一大心愿，与母亲离了婚。我也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有时是长谈。他的再婚很难说带来了任何人生的起色，这与五四后的一批文学名著的提示不同。名著告诉我的是，摆脱了封建婚姻，获得了自由恋爱择偶，就一片幸福。我从他身上体会到的则是，幸福的前提比仅仅自由恋爱要全面的多、复杂的多、吃力的多。我的结论是，父亲是个理想者、追求者、失败者、空谈者、一事无成者、晦气终生者。我最反感的是他对我的诉苦，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到了我极端热爱的五四新文化带来了伟大的希望。

以前景，同时也带给了另一些人以极端的上下够不着、左右都为难的撕裂与活活绞杀的痛苦。我母亲董敏的认识有更为深刻之处，她认为她最大的痛苦是知道了五四新文化，然而她不是宋庆龄，不是谢冰心，她只能带着缠足后释放的两只解放脚，无助无路地承担

为深刻之处。他认为他最大的痛苦是知道了五四新文化，然而他不是宋庆龄，不是谢冰心，他只能带着缠足后释放的两只解放脚，无助无路地承担

宋庆龄，不是谢冰心，他只能带着缠足后释放的两只解放脚，无助无路地承担父亲。当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向我宣称他的离世是除了遗憾时，我更为母亲难过。问题是后半生父亲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至。当母亲在父亲去世时向我宣称他的离世是除了遗憾时，我更为母亲难过。问题是后半生父亲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寓意自惭形秽，同时牢骚满腹，整天宣称自己在大学里与同事们在一起，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语出阿 Q 正传，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说往后他的地位是次小尼姑，语出阿 Q 正传，不想再做什么解注。他说往后他只能做家庭主男。问题是他在事务上的拙笨与无能更胜于其他。我完全意识到他做不成主男，只能是神经男、混乱男、饥渴男。我的感觉是他后来完全脱离了生活，也被生活所抛弃。他在文革中被宣布无权参加文革，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如果参加文革也许会成为一个过激分子。他经常说什么藏污纳垢，还有新生活新社会的建立要几代人的时间，但他仍然有一些知识，他教给我的仍然不少。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他带到家里来的，他给我讲关于老子的天道人道与农民起义的替天行道的口号，针对少做年轻人，他提出要理解领导干部一心如水的某些心态，关于列宁唯心主义是不结果的花，关于家大舍小令人家的称谓，我才做到了从不闹你家富的笑话。还有对营养的口头重视，对西餐的正面评价，对游泳的入迷。而且一个现象我早已发现，活动变人形的读者与观众已作为话剧立在舞台上了。面对我的无情的对于作品主人公的非正面描写，更多的是同情，不是唾弃。近年来则是学界的一些人士渐渐发现了王景帝，发现了他对于中德学术交流的贡献，发现了他的某些著述，甚至还有新诗与散文。我引为知音的上海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甚至找到了他的数量不少的译著文字，将之编辑成书。我读之大惊，一是我怎么不知道，二是他怎么从来没说过，三是他的译著与诗文竟有一定的质量吗？童年时期我记得他失去了高级商业学校的职位之后连夜译书的情景，我翻翻他的译稿全然不解，只觉得佶屈聱牙不是人话。而他应范文澜老师之邀去位于邢台的北方大学数年之后，随解放军入城回到北京，他竟然没有入党，这更是14岁的地下党员王蒙无法不相信。他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并不入流。我想起了他与德国汉学家傅吴康的友谊，甘老爷子年轻时拼过的德国哲学我太外行，我猜测他算是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变局，此起彼落的变数。后来他似乎否定了他翻译海德哥、士榜格、胡塞尔的著述的价值，他否定了他自己的前半生。他在他的儿子王蒙面前更不想说他还留下过什么文学痕迹，虽然他念念不忘在北大上学时与他同事的有李长之与何其芳，甚至与李长之还著文称赞过他的诗作。而王蒙长期以来听到他的室友同学名字的时候，浅薄视力的反应是原来就属你没什么出息。为善无尽名，

0: 为恶无尽行。1983年他去世后，我曾多次梦见双目基本失明的晚年的他在晚间在胡同里踽踽独行，后来这样的梦也就消失了，他已渐行渐远。此次从王锦帝文录清样中读到他在一篇散文里写道，留学归来见到了兰，也就是母亲，和洒，也就是姐姐，还有萌，就是我的微笑，是他开心。此外到生命结束时为止，他一无所有，一无所成，不被各方面各亲属所承认，受到了种种抵制。突然近几年先父开始有了一点点咸鱼略翻身的迹象。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俊先生发表文章，肯定了王锦帝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贡献，肯定了王锦帝作为学人的存在。郜元宝教授也在他的两三篇重读《活动变人形》的论文中，反复对比作为启蒙一代的倪武成与作为革命一代的倪藻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若断若续的关系，因此也免不了为倪武成及其原型王锦帝之间的某种显差而嗟叹不已。此时他的与后期生的小儿子已经自杀多年，是不是罪与罚仍然余波未了？近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证明了我父亲是我父亲，以我的长孙的名义领到了他与后一个妻子的安葬证。忙活了一阵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免去了他们的墓地作为无主坟墓被停掉的可能。历史和时间慢慢会使万有各归其位。谢谢郜老师，谢谢我的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幸看到老爷子文录的出版，王蒙惭愧了。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
1: 我是湖北资深的记者张瑞芳。
2: 市场方舟把我们的受困群众、
1: 当地的党员干部啊，也
3: 掩盖缺失的地方。
0: 广播剧《2016防汛记忆》第二集。
4: 是英子呗？
5: 妈妈，有么事啊？
4: 哎，英子，我跟你说噻，你要是有空的话嘞，你过来就。
5: 喂，妈妈，哎呀，我的外套雨太大了。
4: 你还在外面呢，这毛毛哪个来的？
5: 啊，婆婆在，那些是我们店里第一次加班抢修。哎，人家刚刚你说我噻，我要是有空的话么样啊？
4: 我说你要是有空的话，你不管有没得空，都要注意安全呐。
5: 哎呀，我晓得，要把事情照顾好啊。哎呀，雨太大了，我这个手机都进水了，挂了。
4: 我还没说完，旗杆上绑鸡毛，好大的胆子了，敢挂我的电话！哎，这几天蛮多位置都停电停水，那姑娘忙得自己都不落伍。算了算了，不能跟他找麻烦。哎，跟儿子打个电话，他划一脚过来应该蛮方便。
6: 哎喂
4: 喂，孩子吧。孩子啊，我跟你说啊，过一下你要是有空的话，
6: 最好是续个牌子，写清楚前头有个水档子，不能通行要绕行啊！对，哎，对。

0: 辆车走哪边啊？哪边哪边？
1: 明明是个的士司机，怎么搞得像交警样
0: 的？妈，干么子？
1: 哎，孩子，你过来，要是放线的话，
0: 危险危险，那边不能走，师傅不能走。
1: 你这还蚂蚁坐沙发，疼都不疼就跟我挂了来狗血闻了。哎呦，这儿子也指望不了了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屋里的蜡烛嘞，把它点起来哟。
2: 喂，请问是不是张阿姨啊？
1: 你俩是哪一个啊？
2: 我是物业的小王。
1: 哦，
2: 这几天啊，连着下大暴雨，我们跟小区所有的老人呢、啊，都打了个电话，问一下你们生活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要不要我们提供什么帮助啊？
1: 哎呀，真是感谢你们呐，想得太周到了，谢谢谢谢啊！
2: 这是应该的，您一个人住，这小区淹了水，进出不方便，一时半会儿啊，估计电也来不了。您吃饭了吗？这屋里还有没有菜呀、啊？要不我们给您送点吃的来？
1: 哎呦，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我好歹也是东湖里的麻雀，经过风浪了的。你们这段时间辛苦了，不麻烦了，不麻烦了啊！哎，对了，石洞啊，有个刘爹爹，80多岁了，你俩赶紧打电话问下子他。
2: 啊，好的，好的，好的，都要问到的。
1: 好好好，那你俩先忙啊，我忙好，放心啊。
2: 哎。那你有什么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24小时有人值班。
1: 好，好。哎呦，听到这晚了，物业的同志还没下班，真是不容易啊。哎，和尚的脑壳冒着法子没办呢，举也举不去，啊也不能送饭过来，我还是下面条去哟、哦。还剩最后一个，今宵有面今宵醉啊，不，是今宵饱。
3: 有没事？
4: 请问是不是张女士家？我是送外卖的。
1: 外卖呀、啊？我冇我点外卖了，你俩搞错了吧？
4: 5栋22楼3号，没有错啊。我看一下，是那个王英点的外卖，说是要送到这儿啊。
1: 王英，我拿错姑娘嘞。
4: 您看一下，一共3个菜，还有个汤，您签个字。
1: 哦，我姑娘给我点的外卖呀、啊。要把我搞糊涂了！来来来来来来，进来说进来说，你看你吃一个哈林斯了。
4: 哎、啊、不，我不进来了，免得把您家都搞脏了。
1: 哎呦，你真是不容易啊！我们小区底下都淹成那个样子，哎你是怎么进来的呢？你们是哪一家的啊？
4: 哎，我们就在那个大马路对面的农家小馆。
1: 我姑娘晓得我最喜欢这一家的口味了。哎，我们这个小区停电了，没得电梯，你是怎么要上22楼来的呢？
4: 爬上来的。减肥减肥
1: 哟，22楼啊，那你这个肥减得蛮有的吧，吃亏嘞。
4: 还好还好，就是送晚了，不好意思啊。不过这个还好，菜是热的，您就赶紧回去吃吧。
1: 哦，这是树上点蜡烛照爷呀，这要是你为爸爸妈妈看到该极心疼喽。
4: 我这算什么呀，那些武警的消防的很多比我还小呢，他们在抗洪抢险一线还辛苦一些。再说我们馆子就在马路对面，也算是邻居，知道你们都出不来，我们就赶紧送啊。
1: 嗯，也是的，也是的，亏得你们啦、啊！哎呦，也亏得那些俺们咯，武警的、消防的，还有各行各业的，这些事啊，都辛苦了。
4: 哎，那您赶紧吃，我还有几家要送，先走了。
1: 哎，好好好，你先走，慢点啊，俺了。
4: 哎，好好好，您记得把门关好啊。
1: 哎呀，那。我老太婆今天就裤腰带搞到鸡城头，吊腰去一回姑娘给我买的外卖嘞。门又响了，哪个？有没事？
5: 请问张女士在不在啊？这儿啊，有王海跟您点的一份。
6: 哎，队长，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样，要不是抗洪，这会儿你该陪在嫂子身边，在医院待产的吧。
7: 嗨，这不是有任务吗？刚家里人来信息了，说啊已经进产房了。
6: 哎呦，
7: 哎哎，对了、啊，领导不是批假让你回家帮忙的吗？你咋不回去啊？
6: 当兵这么些年了，这点觉悟那还是有的。
8: 哈哈哈，小椰子来喽，让乎的吧吃吧。
6: 哟，肉末鸡蛋面呢？哎呀，哎哎，不对呀，李大厨，你偷吃什么好东西了？这胡子茬上还挂着渣呢，
8: 有吗？

0: 我要吃的面包，是茶吗？
1: 留着宵夜呢。
2: 领导，领导，我是图河村的，我们村河堤上出现了一个大管蛹，你们快去支援呐，要不100户村民就保不住了。
3: 小王，你立刻去集合队伍，我向上级汇报。
4: 这都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扔了上100个沙袋。这表面漩涡虽然小了，但是管涌下的水流还是不见小，河堤还在不断扩散呢。
5: 队长，水流太急，沙袋撑不到底，怎么办？
3: 哎，老何，你怎么昨天刚休假走，现在就回来了？
5: 队长，这么重大的任务，怎么能少了我这个技术娴熟、驾驶经验又丰富的老兵呢？
3: 好，归队。
5: 是。
3: 现在必须有人下水，踩住沙袋，减缓水流，这样才能够筑堤。同志们。你们谁会游泳？
6: 我
5: 会，我
6: 会，
5: 我也会。
3: 你们六个跟我走。
6: 是，
3: 我先下水，试探水行。
4: 哎哎哎，队长小心！
5: 快救队长！
4: 快救人！
3: 都别动，我没事啊，大家别慌。这水啊，真腥。兄弟们，咱们用身体堵住漩涡。哎，其他人，赶紧往这儿穿沙袋。递过来的沙袋，咱们几个用脚铲实了。
6: 是。
3: 兄弟们，都加把劲啊！这管涌被堵住了，赶紧加固堤坝。
7: 哎，姨夫这么快出来了，给你们做姜汤了。
3: 嘿，你怎么就知道吃啊你？
7: 哎呀，你看这一泡就是几个小时，喝点姜汤去去寒，有劲儿了吧？
4: 队长，刚集合发现柱子不见了。
7: 柱子？
4: 就是那个学生兵。
3: 刚才他集合的时候就没看到他。哎，大家分头找。
4: 那小子水性很好啊，居然没下水。
7: 关键的时刻当逃兵，队长，他是个学生兵，这次提干部成对他打击很大呀。再说了，还有2个月他就要退伍了，这思想上有点疙瘩。哎，正常正常。
3: 不会吧？你别看他个子小，这几天啊，100来斤的沙袋他背了无数趟了都。
4: 队长，找到了，在这儿呢，他晕过去了。
3: 快叫队医。
4: 哎，等会儿等会儿，他好像是睡着了。
5: 这小子2天2夜没睡，这会儿啊确实太累了。
7: 啊，原来不是逃兵啊！
8: 来了来了，别急，我走得慢，你等一下啊。
9: 婆婆，来，我啊是支援队的小王，来给您送菜来了。
8: 哦，小王，你好你好。麻烦你了，
9: 婆婆，对不起啊，这2天啊，这雨下的实在厉害，楼下这菜品种太少了，要不您今天将就一下，明天我们去大超市给您买。
8: 你这说的什么话？

0: 我以后都不好意思让你们帮我买菜了。
1: 拿了拿了，婆婆，一共8.5元。那我今儿就先走了。哎，明天啊，是我们社区志愿队的小陈他来。
0: 哦，好，好，好。都是好孩子。

0: 十五，八十六，这不对呀。
1: 婆婆，婆婆，死我呢，婆婆，开门呐。
2: 书记，哎呦，书记，你来的正好，正好有件怪事儿呢。
1: 你怪死了，你死我了。
2: 这么长时间以来，社区志愿队的小青年儿不是轮流帮我买菜买粮吗？每次啊，我都让他们自己拿钱，这结果
1: 莫言嘞，钱未必拿多了啊。
2: 不是不是，这钱呀一直没变少
1: 哦。哎，那只怕是支援这么你的心意，帮俺买菜没得几个钱的。

0: 多了
1: 啊？
0: 不是不是，这钱呀一直没变少
1: 哦。哎，那只怕是支援者们的一点心意，帮俺们买菜没得几个钱的，帮俺们没得十九行，所以早点做准备。你要想说啥我可通知下一家，一下子就来接你啊。
0: 哦，
1: 那只怕是支援者们的一点心意，帮俺买菜没得几个钱的，帮俺们没得十九行，所以早点做准备。你要想说啥我可通知下一家，一下子就来接你啊。
0: 啊，好好。
2: 我想去舞动把虾婆婆接下来，她看不见一着急摔倒了怎么办？
3: 哎呦，这天都黑了，整个楼都停电了，你看得见吗？给电筒拿呀。
2: 哎呀，不用不用，现在手机自带手电筒呢。
3: 还是这熊孩子做事咋这么不靠谱。走走走走，陪你一块去。
1: 哎，你们屋里怎么还没清醒的呀？
2: 哎，是书记啊，我们打算先去虾婆婆家接她。
1: 哎呦，不用了，婆婆早就下去了，她还跟大家呀点了一盏油灯挂在出口。
4: 油灯？
5: 大伙儿这边走，这油光，我给大伙儿点着灯了。
1: 婆婆还不是想停电了，街坊们都看不到楼。
6: 哎，他不晓得啦，咱们都用银子灯了，就把屋里三个世纪的古董油灯拿出来，这多年都没有用过了。哎呦，还把自家的手都擦了。
5: 我看不到，也不知道这灯亮度够不够，你们看得清吗？够不够

0: 呀？
1: 是我妈，李莲在吗？
0: 哦，是陈书记啊。李莲她半夜就出门了。哎呦，现在几点啊？
1: 都4点多了，就差她一个人了。
0: 哦，她半夜里头接到村里防汛查堤的通知，她就走了。这天都亮了，他怎么可能还没到呢？
1: 是啊，是我，你快催催他，找找他，是不是又上哪儿去帮忙去了？让他赶紧过来，雨这么大，防汛任务很急，快！
0: 啊，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搞不好又上哪儿管闲事去了啊！我给他打电话啊。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这么大的雨，
2: 稍后再。
0: 信号也不好，小妹。小妹，我去找你妈妈去了啊！你妈妈如果打电话回来，你让她联系陈书记，听话啊！哇，好大雨！她是不是找地方躲雨了呢？李莲，李莲，李莲，李莲，你在哪儿呢？大妈，看到我们家李莲了吗？
3: 是村里的妇女主任。
0: 对呀，是我老婆。
3: 哦，她呀，前天还来我这儿帮我交社保费呢。
0: 哦，那你今天看见她了吗？
3: 今天那没有。她咋了？
0: 哎呦，她半夜出门参加防汛，你看这都快中午了，还没看到人呢。
3: 啊？
0: 哎呦，你说这急人不急人呐？
3: 那是的，哎。让我儿子跟你一起去找吧。
0: 那谢谢你了啊，大妈。
3: 没事没事。
4: 二娃，
0: 哎，
4: 看到你嫂子了吗？
5: 汉哥，正要你替我谢谢嫂子呢。
4: 怎么呢？
5: 他说我房子是危房，这次雨太大了，是他帮我搬的家。
4: 哦，
5: 哎呀，昨天晚上我住的房子真的就塌了，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哎呀，可是我现在找不着人呐。
5: 啊，嫂子不见了。别着急，我帮你找。
6: 李主任。

0: 陈书记啊，我还没找到呢。
1: 什么？找到他了？
2: 哎，可惜了，哦、这么好的人。
3: 路上飘的都是他带的。
4: 半夜的，怎么出事了呢？
5: 哎，他昨天还帮我们家抢收水道呢。
3: 哎，这么好的人。
2: 哎，是我来了，是我来了。
0: 电动车，这不是我们家李莲的电动车吗？哦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啊？李莲！

0: 夫人，今天是你下葬的日子。如果你不出事，原本今天应该是你入党转正的日子。莲子，放心吧啊，咱的女儿啊，已经替你站在入党宣誓的队伍当中。你听见了吗？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小华，小华，快起来了！
2: 哎呀，好不容易放个假，不能多让我睡一会儿吗？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几天队里忙，爸爸今天可能要驻车队了，啊，早餐给你做好了，放在桌上。
2: 中午晚上呢，你就自己弄点吃啊！
3: 真厉害，
1: 你迟早被人气死。你当年都能把我妈气走，我可没你那本事。你，哎，
3: 老顾，又跟儿子吵架了。
1: 哎呀，这孩子是越大越不听话。你看这几天闹着去找他妈，哎，甭管他，大姐啊。
3: 我出车走了啊！哟，下这么大雨还出车呀？
1: 哎，这开公交的呀，它越是大雨越是忙活。那好多地方啊都淹了，这小车都走不了了。哎，大姐，这么大的雨啊，你可别出门买菜了。
3: 不买吃啥呀？哎，让小华来我家吃饭呗。
1: 好，不用了，我都给他做好了。
3: 哎，你也是不容易呀，这18年来一个人拉扯孩子。
1: 哎，啊，我走了。
3: 小华，我是王婶儿，已经中午了，快来婶家吃饭。
4: 婶儿，我妈都不要我了，您还管我干嘛？
3: 咦，你这孩子说的什么傻话？
1: 小华，小华，
3: 哎，老顾，你这么快回来了？
1: 好，大姐，你赶紧收拾一下啊！肖思可能要分红了，今晚啊，我们车队就在接人了。
5: 哎呀，真的要分红了！
1: 哎，前几天大家还在说今年水大，我就担心要分红，早收拾了一些。你们呐，也赶紧收拾收拾。好，我们爷俩没事，但是存折、户口本再带点换洗衣服就够了。哎，小华，你赶紧把你的……哎呀，
5: 衣服都湿了，什么换掉了？
1: 东西没拿呢。
3: 啊，各位，还有15分钟就要开车了啊！大家清点一下各自家的人数。哎，老顾，
1: 哎。
5: 你家小华说上厕所去了好久都没上来呀！哎呦喂，这
1: 个不省心的东西往哪去了？哎呦，我找去了。
5: 你小子，你小子回家干什么？
1: 你别管我，你打我！
5: 从什么时候了？你能懂点事不？
6: 你比命了你！我找东西，我找比命还要重要的东西。
5: 哎呦，有什么东西比命还重要？我找到了，袜子。婶婶告诉我，我2岁那年，妈妈离开这个家，这是她离开之前亲手给我织的。虽然她可能不记得我的样子了，但她一定记得这只袜子。我要当面问问她。 为什么他不要我们了？为什么他要改嫁？你总说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我一定会找到他。
1: 孩子，
2: 老姑，老姑，你还要瞒孩子到什么时候啊？他都成年了。
0: 你瞒我什么了？
2: 我小华，你知道十八年前是哪一年吗？
0: 十八年前，1998年。
2: 那年和今年一样的大雨，萧四香也决定要分红。你妈妈是村干部，她要一家家做工作，劝村民上车。当时你妈让我抱着你先走，有几户村民就是舍不得家里的猪，非要去拖。你妈不放心，就留下来帮他们。结果那晚雨太大，你妈妈她被洪水全走了。
0: 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孩子，你那个时候刚刚2岁，天天哭着找妈妈，我只能告诉你，你妈妈出差了。再大一点，这出差就说不通了，我只能说改嫁。
2: 孩子，你妈妈是英雄，当年就是为了转移大家才牺牲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村哪户人家对你不好，哪个妈妈做了好吃的没给你送一碗，因为我们都在替你妈疼你，把你当儿子疼。
1: 好孩子，还有5分钟就要开车了，你可别再到处乱跑了。你想想你当年你妈。
0: 爸，婶儿，你们先上车。
2: 哎，你要干嘛？小华，
0: 我去帮车队清点一下人数，帮帮他们的忙。
3: 这不可能。
0: 妈，儿子会懂事的，您安息吧。
4: 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2016防汛记忆》。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师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4: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5: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4: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4: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7: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3: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7: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10: 在尼加拉瓜西部马纳瓜湖以南，有一个叫阿卡华林卡的地方。它从一个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变成当今尼加拉瓜的旅游胜地，得益于在这里发现的一处神秘的古人类足迹遗址。整个人类足迹遗址由两个石坑组成，一个为正方形，另一个呈长方形，坑深约2至3米，坑底为石头地面。在这些平坦整齐的石头地面上，排列着一行行深浅不一的脚印。在这些人类的脚印中间，时而还会夹杂着一些动物的足迹。这些足迹无论大小深浅都清晰可见，有的甚至连每一个脚趾都看得清清楚楚，仿佛人类在雨后的泥土上走过留下的。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明晰可见的脚印是如何在坚硬的石头上留下来的呢？为什么这一带的地面全是石头呢？经过考古工作者和科学家们的分析和鉴定，得出如下结论：这里的石头是由附近火山喷发出来的熔岩冷

确凝固硬化而成的，而这些脚印则是在岩浆尚未硬化前留下来的。也就是说，人类与动物曾在滚烫的岩浆上行走。亲爱的听众，您不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吗？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史书记载，秦皇陵的修建动用了72万劳工，历经了37年，建筑总面积达4500平方米，

木屐挖掘得极深，直达地下水层，然后浇筑桶水，下果于内。墓室里修建了宫殿和百官殉葬俑，装满了世间的奇珍异宝。墓室顶上装有象征日月星辰的各种明珠，墓室内则用水银做成了百川江河。只要人间拥有，秦始皇都在陵墓里做了备份。为了防止盗墓人，皇陵里还装置了大量弓弩暗器。为了彻底封锁皇陵的秘密，秦二世残忍地将所有的工匠都做了陵墓的殉葬品。如此瞩目的工程，难免遭到觊觎与洗劫。有多少人动过秦皇陵的宝贝？秦皇陵里又究竟藏了多少财宝？已经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了。如果真如史书所载，项羽曾挖掘并焚烧了秦始皇陵，和日后的那些鸡鸣狗盗相比，这场灾难恐怕堪称第一。由于史书对项羽抢劫并火烧秦始皇陵的罪行夸大之极，反而让人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但现代考古学家还是为这桩公案找出了一些证据。他们在秦皇陵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几千平方米的焦土，所有能燃烧的东西都成了灰烬。除了项羽，还有谁能做出这种事情？考古学家对秦始皇陵的土壤进行过分析，发现其中的汞含量非常高，远远超过了正常状况。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用水银做成江河湖海的历史记载。而且由于秦始皇陵的建筑多用大块条石，并用铁水封住，所以不用火药炸很难打开。虽然皇陵的地面建筑屡遭摧残，如今所剩无几，但是几千年来的风土流失与下沉，使地宫的秘密真实而完整地封堵在了地底。由于现有的科技还很难保证完整地挖掘并保存地宫的建筑与出土文物，所以秦王朝的那些荣耀与辉煌还深深地藏在地底。据说在秦始皇的时候，有一对新婚夫妇，男的叫范喜良，女的叫孟姜女。结婚刚三天，范喜良就被征去修长城，不久因饥寒和劳累而死去。孟姜女历尽艰辛，万里寻夫到长城，得知丈夫死去，便放声大哭，哗啦一下子就哭倒了长城800里。这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然而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孟姜女哭长城，从故事流传到现在已2000多年了，仍是一个谜。孟姜女的故事经历了2000多年的流传和演变，其故事本身也内容差异，说法不一。如何看待这一故事，则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纯属虚构，因为山海关所存的长城是秦朝以后才筑起的，而秦始皇所筑长城距山海关北去数百千米。历史上有过哭倒城墙的记载，但故事发生的时间比秦统一六国要早得多，因此和秦始皇根本风马牛不相及。有的说孟姜女哭长城是根据历代时事和风俗的不断变化而变更的。战国时齐都中盛行哭调，启梁战死而妻营救便是悲剧的材料。

西汉时盛行天人感应之说，杞妻的枯城变成了崩城和坏山的感应。他的故事是顺应了文化演变而迁流，随各时各地的时事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的。有的认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战事连绵，民不聊生，枯夫的题材十分常见，《左传》中也不无记载。因此，单凭枯夫这一论据，不能令人信服。有的说，好端端的长城竟然被一位妇女哭塌，未免流于荒诞。再说，把齐国的孟姜女捏造成秦国的孟姜女，把攻打吕城改为修筑长城，是有意往秦始皇身上栽赃。总之，孟姜女哭长城的真伪至今尚难断定。写出浩繁长卷《史记》的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曾为无数英雄名人作传，可在所有的正史中却都没有他自己的卒年记载，这不禁让人去追问是为什么。有人根据东汉一些书本的记载推论说，司马迁曾在屈受宫刑之后再度下狱，且死在狱中，或起原因在于报人安书。可是这种说法被一些学者否定，他们认为仅凭这点记载无法说明司马迁两次下狱之事。于是又有人说，司马迁是因为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而死的。那时候汉武帝为了追查巫蛊之狱，曾经大肆杀虐，前后牵连近十几万人，包括很多当时的文武官员。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其中之一，有可能司马迁也未能幸免逃脱这场灾难。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武帝之后死的，由于武帝是一个谥号，是死后被追封的。如果司马迁在武帝之前死，理当不会知道这个谥号。那么，司马迁是平安地活到了武帝之后吗？这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又都无法说服另一方。事实真相还要等待更有力的考据的出现。

0: 后来居上。汉武帝时期，朝中有三位有名的臣子，分别叫做汲黯、公孙弘和张汤。这三个人虽然同时在汉武帝手下为臣，但他们的情况却很不一样。汲黯以刚直、正义、敢讲真话而受人尊重，他为人和做官都不拘小节，讲求实效。虽然表面上不那么轰轰烈烈，却能把一个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朝廷把他从东海太守调到朝廷当主角都尉，一种主管地方吏任免的官职。而当时的公孙弘和张汤两个人还只不过是个小官，职位低得很。有一次，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为老百姓办好事。没等皇帝把话说完，汲黯就说：“陛下内心里那么贪婪多欲，表面上却要装得实行仁政，这是何苦呢？”一句话把皇帝噎了回去，汉武帝当场脸色大变，宣布罢朝。满朝文武都为汲黯捏着一把汗，担心他会因此招来大祸。武帝回到宫里以后，对身边的人说：“汲黯这个人也未免太粗太直了。”从此以后，汲黯的官职再也没有提升，公孙弘和张汤则由于为人处事恰到好处，加上政绩显著，因此二人都一步一步地被提拔起来，直到公孙弘封了侯，又拜了相国，张汤也升到了御史大夫。蹲在原地不动窝的汲黯对此情景很是不服气，总想要找个机会跟皇帝评评这个理。有一天退朝后，文武大臣们陆续退去，汉武帝漫步踱出宫，正朝着通往御花园的花径走去。汲黯赶紧屈步上前，对汉武帝说：“
1: 陛下，有句话想要说给您听，不知是否感兴趣？”
0: 汉武帝回过身停下说：“
1: 不知是何事，不妨说来听听。”
0: 汲黯说：“
1: 皇上，您见过农人堆积柴草吗？他们总是把先搬来的柴草铺在底层，后搬来的反而放在上面。您不觉得那先搬来的柴草太委屈了吗？”
0: 汉武帝一脸迷茫地看着汲黯，不知道他想。

0: 要表达什么意思？汲黯便进一步解释说，陛下用群臣如积新耳，后来者居上，意思是说公孙弘、张汤那些小官，论资历、论基础都在我之后，可现在他们却一个个后来居上，职位都比我高多了。皇上，您提拔官吏，不是正和那堆放柴草的农人一样吗？汉武帝听到这些牢骚话，很是不高兴。他本想贬斥汲黯几句，可又想到汲黯是位老臣，便只好压住火气，什么也没说，拂袖而去。此后，汉武帝对汲黯更是置之不理，他的官职自然也原地不动了，甚至后来还被免了职。后来者居上，原本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就要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了。汲黯认为提拔人才一定要论资排辈，反对后来居上，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现实生活中，一些能力平平的老员工，看到来了没多久，但能力突出的同事升职加薪，便心里不平衡，甚至采取恶性竞争的手段，对之进行排挤，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努力提高自己，增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和专业技能，去赢得上级的赞许和重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1: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
2: 昨天咱们说了，面对舆论的压力，元老重臣的规劝，张居正呢对王大臣案件，他改变了态度。重要人物朱熹校也出场了。朱熹校原来是张居正的幕僚，但是他却和高拱交情很深，极力的想拯救高拱。他拿出了大量的银子，贿赂宫内的大太监，让他们在垂帘听政的慈圣太后面前为高拱求情。在会审前，他派校尉秘密提审王大臣，问他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王大臣呢，就老实招供，说我是冯保派来的，而所有的供词都是冯保教我说的。东厂校尉就对他说，你可知闯进皇宫行刺，依照法律是要株连九族的，你为何甘心情愿？如果你吐露实情，或许可以免罪。王大臣呢，一脸的茫然，他哭着说，冯保告诉我，只要我自首就没事儿，主使人才会被处以酷刑，我哪知道应当讲真话的。其实事情真相已经明白了，所谓的王大臣其实是冯保派来的假刺客，他身上携带的刀剑是冯保的家奴辛儒交给他的，他的所有口供也完全是冯保教的，事先排练过。会审的结果已经呼之欲出了。万历元年2月19日，原本风和日丽，朱熹校一行来到了东厂，忽然这时候狂风大作，黑雾弥漫，不一会儿又下起了冰雹。东厂的李行官白一清被这种奇异的天象吓着了，对另外两名审问官说，天意如此实在可怕，高阁老师顾命元老，与此事原本毫无关系，却被强行诬陷，我们也都是拖家带口的，他日能够逃避受牵连被杀的下场吗？两位深受冯公公厚恩，应当向他尽忠言，况且王大臣的供词前后不一，出入很大，而两位所写的笔录居然说历历有据，这到底有什么根据呀？两个审问官说历历有据四个字是张阁老亲笔改的，白一清说，你们这是犯了死罪呀，东厂的机密审问文件怎么可以送给内阁修改呢？过了几个时辰，天色稍稍的好转，会审就开始了。按照惯例，东厂提审犯人必须先打屁股，于是就打了王大臣15大板。一顿板子打完，王大臣大叫， 原来都说好了要给我官做，让我永享富贵的，为什么还要打我呢？冯宝这时候就打断他的话说，是谁主使你来的？王大臣瞪着双眼迎面对着冯宝，振振有词地回答，是你让我来的，怎么又在这儿明知故问，装什么装啊？是你让我来的，这一句最关键，他表明王大臣的确是受冯宝的指使，假装行刺皇帝，实际上呢是设下陷阱，想要嫁祸给高拱。冯宝万万没有料到，王大臣完全推翻了原先训练好的口供，居然把他这个幕后主使人给招了出来，他气得面色如土，想通过诱供、套供来扭转局面。他强行地问道，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

0: 为什么今天不说呢？
1: 王大臣如实回答，言语十分的干脆，
0: 那都是你教我的，我什么时候认识高阁老了？
1: 事情已经明朗了，朱熹孝恐怕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让冯保难堪，就厉声喝道，
2: 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
1: 转脸又对冯保说，
2: 冯公公不必问他。
1: 会审至此草草收场。这一次会审不但没有给王大臣定罪，反而暴露了冯保的阴谋。冯保这边还不罢休，进宫就向皇帝奏报时还一个劲儿地说高阁老行刺。皇帝身边呢有一个70多岁的阴太监，对冯保的做法不满，就对皇帝说，万岁爷爷，不要听他胡说，那高阁老是个忠臣，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他是臣子却来行刺，究竟是为什么呢？一定是没有的事儿，您不要听他的。
0: 随后呢，阴太监又对冯保说，
2: 冯公公，万岁爷爷年幼，你应当做些好事扶助万岁爷爷，如何干这等事？那高胡子是正直忠臣，守顾命的，谁不知道？张蛮子夺了他的相位，所以才要杀他灭口。你我是内官，又不做首相，你只替张蛮子出力，这又是为何呢？如果你那么做，我们这些内官必然会受到牵连，不知又要死多少人呢？使不得，使不得呀。
1: 资深太监的话讲得有理有据，冯保虽然恼怒，却也无话可说。出去之后，太监张宏也对他说，
3: 冯公公，这件事儿千万要慎重啊。
1: 到了这个地步，冯保才意识到必须要罢手。他一面向张居正通报了罢手的意思，一面做好了罢手的布置。第二天夜里，当他们再次会审的时候，王大臣已经中毒，喉咙哑了，不能讲话了。最后的会审那完全就是走过场，并不提问，当即宣布判处王大臣死刑，匆匆了事。关于王大臣案件，不仅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里面有详细的记录，当时的野史中也有记载，就连《明史》也有相关的记录。后来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也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舆论认为高拱是冤枉，对张居正颇多非议，张居正迫于公义极力从中调和，促使冯保罢手，单独处死了王大臣，高拱才平安无事。高拱虽然幸免于难，但是他在《病榻遗言》中还是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张居正参与冯保阴谋的极不光彩的一面。张居正呢，事后却摇身一变，极力地向外界宣扬解救高拱是他的功劳。张居正在给朋友的书信中一再强调是自己反对株连高拱的。当时就有人讽刺他，王大臣已逝，高阁老说张先生想要借此机会诛灭他，张先生呢又一直宣称解救高阁老，自己是功不可没。隆庆万历交替之际，冯保联合张居正借助皇后皇贵妃之手把高拱整垮，只是在权力斗争中玩弄手腕而已。因为当时高拱突然袭击在先，他企图趁冯保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把他一举击倒。冯保呢，为了巩固已经到手的权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得高拱措手不及，败下阵来。这场龙虎斗不过是屡见不鲜的政坛明争暗斗的又一幕而已，不足为奇。但是王大臣案件的性质却大不相同，那个时候的高

周巩一经下野，很难再对冯宝、张居正构成威胁，他们两个人却无中生有的株连陷害，一定要置高家于死地。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是已经充分暴露了冷酷无情的一面，让人们不寒而栗。但是凡事都有两面，对于张居正而言，经过傅宝主拱事件和王大臣案件，促成了他和冯宝的权力整合。张居正与冯宝向政坛显示了他们的默契配合，也显示了他们难以动摇的权力联盟，这些也为他们辅佐右主推行新政创造了较为理想的政治氛围。经过这一次风波，高拱虽然幸免于难，但是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断绝。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回乡安葬亡父，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得到消息，抱病出来迎接，两个人相对痛哭了一场。难道他们之间已经捐弃前嫌了？张居正到了江陵老家后，还特地写了封信给高拱，倾诉衷肠。信中写道：我们分别已经六年，只是在梦里才能见到，前几日相见，现在想想又像是在做梦。从这封信里看得出来，张居正仿佛是很看重他和高拱之间的这次见面。甚至在回到京城以后，张居正还给高拱写信问候，这大概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政治家的风度吧。虽然张居正和高拱看起来是捐弃前嫌了，可是小皇帝对高拱的怨恨之心多少年之后仍然是没有消退。万历六年九月，高拱去世，夫人张氏向皇帝请求恢复原先的政治待遇。皇帝看了高夫人的奏书，愤愤地说：高拱对朕不忠，欺负我年幼，如今他老婆居然还跟朕来谈待遇，不准。这是张居正在旁边说情，一再提到高拱在先帝那儿的功劳，可以给抚恤恩典，于是皇帝这才同意了，让高拱按照原先的官衔安排祭祀，想必高拱在黄泉路上也可以心安了。咱们接下来再说说这万历皇帝朱翊钧，他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的8月17日，生母李氏，是顺天府霍县人。早年跟随父亲迁居京城，不久进入裕王府做了宫女，伺候裕王朱载垕。朱载垕当了皇帝之后，李氏在隆庆元年被册封为了皇贵妃。第二年，朱翊钧被册立为皇太子。李氏在隆庆二年又生了朱翊流，两年之后被册封为陆王。作为太子和陆王的生母，皇贵妃李氏的地位在后宫实际上是超过了皇后。在万历初期，李贵妃垂帘听政，配合内阁首辅张居正辅佐小皇帝，掌握内宫，体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就连张居正这样傲视群雄的权臣都对李贵妃尊敬有加，称她为圣母。隆庆六年5月26日，穆宗隆庆皇帝去世了。六月初十日，皇太子朱翊钧正式的举行继位典礼，宣布明年为万历元年，这样他就成了明朝第13代皇帝神宗万历皇帝。当时的朱翊钧虚岁10岁，一切都有赖于母亲的调教，张居正的辅佐。对于10岁的孩子来说，首要的任务还是学习。他做皇太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了，那会儿呢叫做出阁讲学，父皇为他选择了老师，也就是所谓的东宫辅导，
请的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高级官僚。

军的这个准备时间有些短促，仅仅两个月，他的老爸隆庆皇帝就驾崩了。虽然当了皇帝，朱翊钧还是要学习的，不过身份可不同了，学习的叫法也跟着变了，现在叫日讲经言。因为有先帝的遗言，让他进学修德。作为顾命大臣的张居正对此更是认真，建议小皇帝在秋凉之际开始日讲。他在奏书中说，帝王虽然具有神圣的天资，仍然需要认真学习。作为辅政大臣，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皇帝的道德品质，开导皇帝的学识。他援引弘治朝的先例，定于八月中旬开始日讲，次年春天举行经言。张居正作为首席辅政大臣，受到了皇贵妃李氏的全权委托，以首辅兼帝师的身份负责教导小皇帝。在张居正看来，十岁的小皇帝每天既要上朝理政，退朝之后还要求学读书，实在是太累了，所以在处理上朝与讲读的关系时，就把讲读放在了第一位。而皇帝的学习日程表是这样安排的，每逢三六九日，也包括了十三、十六、十九，以及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是上朝的日子。其余时间都要到文华殿去讲读，也就是日讲。这就是说，小皇帝十天当中有三天上朝，七天上学。除了大寒大暑，日讲是不能停的。八月十三日，日讲正式开始。张居正不愧是讲究综合明实的人，作风雷厉风行，立即就呈上了日讲遗著八条。每天先读大学，再读尚书，再由讲官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课文的大意，然后是练习书法，稍事休息之后，在中午之前开始讲述《资治通鉴》，由讲官把历代兴亡的事实讲解明白。每逢三六九这些该上朝的日子，虽然说不用讲读了，但是皇帝仍然需要自己温习功课。张居正这个帝师是名副其实的，在他看来，作为帝王，四书五经这些传统文化固然必不可少，但是作为政治实务的历史经验更为重要。隆庆六年年底，他亲自编纂了一部教材，题目叫做《帝鉴图说》，这是张居正主编，马自强协助编写而成的，是一部考究历代帝王事迹的历史书，一共选取了历代帝王的例子117条，其中81条是正面的，是需要学习的榜样，而36条则是负面的，是要引以为鉴的。每一条例子后面都有简短的文字介绍，还配有一幅插图，后面附录正史中的原文。这部教材的题目取自唐太宗的以史为鉴，图文并茂，因此就叫做帝鉴图说。按照张居正的本意，他是希望小皇帝以史为鉴，以唐太宗为楷模，要求他做到把历代好皇帝的好言行作为学习的榜样，把坏皇帝的坏言行作为警示的借鉴，一言一行都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此后，小皇帝朱翊钧一直把帝鉴图说放在身边，每逢讲读的日子便叫张先生为他讲解。到了万历元年正月初十日，张居正建议小皇帝开始经言。所谓经言，是从宋朝就开始的，是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而特别设置的讲席。明初沿用了这一做法，不定期的举行。英宗皇帝在位时改为定期举行，每月三次，日子呢选在初二、十。

12和22。它的规格仪式要比日讲隆重得多，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大臣做主管，内阁辅臣做副主管，尚书级别的大臣做顾问，由翰林院与国子监的主要官员担任主讲，给事中御史等官员担任司仪。经筵一般是在文华殿举行，皇帝在御座上落座之后，大臣们要在丹壁上五拜三磕头，然后讲官们在御座南面的讲案旁边站立，身穿大红袍的讲官就开始讲解四书五经了。由于经筵仪式隆重，讲官们事先还需要在家中斋戒沐浴，把衣服熏香，反复的演习讲义到背诵如流的地步。讲解完毕之后，皇帝吩咐官人们请吃酒饭，皇帝赏赐的筵席当然是精美无比，讲课之余可以大快朵颐的大吃一顿，把儒家经典的经和筵席的筵连在一起称为经筵，它的初衷大概就在于此吧。恭恭敬敬地讲解四书五经后，大家便退到一旁饱尝皇帝赏赐的美酒佳肴，吃不完还可以打包带走，与前一日斋戒沐浴虔诚可掬的样子一对照，这实在有点滑稽。不过呢，官员们却心安理得，因为当年他们的祖师爷孔老夫子讲课也是要向学生收取腊肉之类的礼物的，所以他们把这种待遇索性就叫做吃经筵。明末时担任经筵翻书官的杨世聪说，为了参加经筵，他们都是一大早冒着大雪赶往长安门，途中随从人员相互打招呼，还互相开玩笑说，难怪你们冒着这么大的雪还来得这么早，原来今天该吃经筵了。看来吃经筵在那个时候早已成为了官场的一句流行语。听起来日讲和经筵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文武百官都是非常重视的，那么主角小皇帝对他们感兴趣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

0: 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行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 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5: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4: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6: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7: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8: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7: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9: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7: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8: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0: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21: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

0: 期一名案前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5: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4: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6: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7: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7: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9: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9: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9: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9: 美国商务部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七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您一同领略青藏铁路的旅游线。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玉珠峰。东看玉珠，西望可可西里。在玉珠峰站下车，往东可以看到著名的昆仑山玉珠峰，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其两侧矗立着众多的5000米左右的山峰。南北坡均有现代冰川发育，地形特点南坡缓，北坡陡。玉珠峰的山形地貌对于雪山攀登者来说是入门级的线路，其南坡的线路呢是清楚明了的，攀登技术要求比较低，但是大本营的高度却是相对比较高的，海拔为4800米。同时玉珠峰的南坡呢已经被风化成了馒头状的山峰，坡度较缓，不存在雪崩的问题。北坡呢则相对复杂，具有冰裂缝、冰塔林，还有冰陡坡、刃形山脊等种种地形，特别适合登山训练活动。在玉珠峰站下车，往西南望去便是可可西里了，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可可西里呢为蒙古语，意为美丽的少女。可可西里地区自然景观独特，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呢一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就超过了100个。雪山、峡谷、石林、沿湖边盛开的朵朵岩花，以及冰川下热气蒸腾的沸泉等，有机地组成了特有的雪域景观。可可西里素有青藏高原动物王国的美誉，这里栖息着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以及藏原羚、雪豹、棕熊等高原珍稀野生动物。蓝天白云下飞翔着金雕、黑颈鹤、大天鹅等鸟类，湖中游动着裸腹叶须鱼等鱼类，这些均为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好的，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楚马尔河。楚马尔河地处藏羚羊在昆仑山东西迁徙通道的核心区，在楚马尔河站可见长江北缘楚马尔河和专为藏羚羊迁徙而建的楚马尔河大桥，桥长2565米，大桥的78个桥孔可供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自由通过。楚马尔河的两岸是藏羚羊主要的栖息地和迁徙通道，每年的6到8月，可见成群结队的临产藏羚羊长途跋涉，由昆仑山东部经过此地向西，进入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可可西里湖以及太阳湖等地。

好的，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沱沱河。沱沱河周边有长江第一桥、长江源头纪念碑、可可西里保护站等。发源于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西南侧的沱沱河是万里长江的源泉，长江从这里流出，自西向东。站在沱沱河站观光台上，可以看到宽阔的沱沱河，水面银光闪耀，清澈的河水在一片片河心滩地之间散乱流淌，时而分叉，时而聚合。沱沱河上架有一座273米长的混凝土的公路桥，桥旁铺设有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道，输油管道正西就是被称为长江第一桥的青藏铁路沱沱河铁路桥。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唐古拉。唐古拉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也是青藏铁路最重要的旅游观光车站。旅客只要站在站台上往西望，就可以看到唐古拉山6621米的最高峰格拉丹东雪峰的美丽容貌。格拉丹东雪峰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乡境内，海拔6621米，是唐古拉山脉的最高峰，藏语意为高高尖尖的山峰。格拉丹东是探险旅游、登山、猎奇、科学考察的理想之地。格拉丹东冰山群属于山岳冰川，高达6-70米的冰塔林银盔白甲高耸入云，一座挨一座，有的像撑天玉柱，有的如摩天水晶楼，有的似宝剑，寒气凛冽，直刺云天，有的如奇塔异峰，千姿百态。冰塔林当中有高高耸立的冰柱，有玲珑剔透的冰笋，有形如彩虹的冰桥，有神秘莫测的冰洞，还有银雕玉琢的冰斗、冰蛇、冰湖、冰沟，鬼斧神工，冰清玉洁，简直啊是一座奇美无比的艺术长廊。夏秋季节，山上银装素裹，山下野花烂漫。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产业发展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说道，他表示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实验验证就装车应用，还出现了隔壁引发社会关注的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这些问题都不容忽视，不可回避，是1555时期必须要加力解决的重点问题。为此，工信部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通过规划引导、部门协同、政策支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辛国斌表示，完善行业治理体系，推进汽车企业生产资质集团化管理改革，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验验证管理，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要加大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1445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

万辆级跃升到千万辆级，年销量从 136.7 万辆增加 1,649 万辆，在汽车新车销售中的占比也从 5.4% 提高到 47.9%。 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到全球的 70% 以上。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增强，产品远销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领军企业。面向155，新国宾表示，进一步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将支持重点企业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耐久性，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要积极稳妥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试点，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智能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要坚守住产品质量底线，为广大消费者负责。此外，要优化配套使用环境，要开展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推动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这一方面，目前广大农村地区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同时，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出去玩喽！
3: 等等，做做准备，
2: 出发喽！
4: 看来我们不能按时到达了。
2: 哈、啊、哈，我找到捷径了。
3: 那是应急车道，还是出险抢救和道路救急专用车道？非紧急情况不能占用。你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2: 我撑得住。旅游不能急，安全第一。
4: 自驾旅游欢乐多，安全行车是保障。
5: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中国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与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在福特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宣布达成新的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巴伦西亚工厂成立合资公司，通过产能共享为欧洲市场打造吉利及福特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随着在西班牙市场销量的持续增长，中国汽车企业正从整车销售进一步延伸至本地生产，能快速响应本地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更有利于其海外市场拓展。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工业与旅游大臣埃雷乌、科学创

近和大学大臣莫兰特和巴伦夏自治区领导人共同出席活动。桑切斯表示，福特拥有对欧洲市场的深入了解、成熟的供应能力和品牌优势，吉利则在技术、电动化产品快速开发和全球布局等方面具备优势。桑切斯说，战略联盟是参与竞争并取得领先的必要条件。他同时表示，电动化、数字化和全球竞争正在推动汽车产业发生深刻变革。在全球化进入区域化、碎片化的新阶段，以吉利为代表的中国车企不断探索推进全球化和本土化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而是强化合纵连横，在依法合规前提下，通过开放合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通过本地制造增强市场响应能力。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在西班牙乘用车市场的份额稳步提高，消费者接受度不断上升，电动和电气化车型需求也持续增长。据西班牙媒体欧罗巴通讯社援引的行业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西班牙共登记乘用车75024辆，占市场总量的 12.3%， 同比增长 50.9%，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汽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西班牙汽车平台和汽车经销商协会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70%西班牙受访者对中国品牌汽车持积极态度，并表示会考虑购买。随着销量增长，部分中国车企正从单纯出口整车逐步转向参与西班牙本地汽车生产。吉利和福特达成合作，是中国车企与西班牙成熟汽车制造体系展开合作的最新案例。巴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主席环弗兰佩雷斯·利尔卡表示，吉利与福特的合作将为阿尔莫萨菲斯工厂员工及其供应链企业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利尔卡说，这项协议保障了4000个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也保障了超过1.5万个间接就业岗位的未来。除整车制造外，中国企业也在进入西班牙智能出行、储能和相关产业链环节。自动驾驶企业文远智行6月宣布，将在马德里启动西班牙首个商业化自动驾驶出租车试点。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正与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共同投资建设位于萨拉戈萨的磷酸铁锂电池工厂。中国储能企业海辰储能正在西班牙纳瓦拉推进制造项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国内车桩比已接近2:1，每两辆新能源汽车就一台充电设施，车桩比2:1，正是国家早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设定的远景目标。达到这个水平，意味着全国充电设施总量足以覆盖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日常充电需求，达到全球领先的硬件配套水平。仅凭这项数据，很容易得出充电桩够用了、市场饱和的结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数据包含高达超过1600万台私人充电桩，而私桩服务固定，车位车主难以对外共享，真正承担流动补能需求的公共充电桩仅为480万余台。公共领域车桩比接近10:1，总量均衡的数字掩盖了现实中公共补能资源的紧张。这种供需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具体投射到充电产运营层面，便集中体现为空间时段技术三个维度的错配。空间上，热门商圈、城郊园区扎堆新建快充站，运营商相互争抢客流，引发恶性竞争，单桩利用率持续走低。老旧小区、城市次中心县与乡村补能设施却仍存在明显盲区，时间维度的潮汐矛盾更加突出。商圈长站日间客流尚可，夜间闲置，高速服务区平日冷清，节假日拥堵，重资产充电设备多数时段空转，租金折旧等刚性成本持续消耗着运营商的利润。技术层面，大量早年投建的低功率充电站桩抢占市场的粗放发展路径已经落幕，

行业发展逻辑彻底切换，规模数量已不再是竞争核心。有业内认为，充电桩行业并不存在全局性整体性饱和，盲目铺田仅靠售电盈利的低效产能将被市场出清，未来市场的机遇将不在于继续跑马圈地，而在于精准布局稀缺场景，依托精细化的运营打开多元收益空间。当前充电行业仅完成了充电网络有没有的 1.0 阶段答卷，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即如何解决设施好不好用、布局均不均衡、场站能否盈利的 2.0 阶段考题。面对当前的行业现状，专家认为，充电运营商需彻底跳出单一卖电的传统思维，借助车流、热力图和大数据工具，精准识别县域出入口、老旧小区周边等价值洼地，实现宜需待建，加快存量场站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参与虚拟电程调度，赚取峰谷差价和电力辅助服务收益，让固定资产成为创立单元。充电运营商还可通过与车企导航地图平台深度打通，提供动态路径规划、车位预约、电池检测等增值服务，将随机充电转化为长期订阅收入。唯有将充电桩融入新型电力系统和智慧城市网络，从设备商蜕变为能源服务商，才能在存量洗牌中跑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韦东，欢迎收听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小于3级。